0: 爹往峨眉山写封信，把这事儿还说了，说以后啊有机会让他们见见面。现在他爹死了，没想到这个干兄弟却来到军营见自己。相见之下，八月的心里边还是挺近乎，他就问你这打哪儿来。哎，这可难说了，要说最开始是和我媳妇那来，我媳妇乃是昆仑派的老前辈，俗字说古中立。哎呦，八月和他师父谢思欣一听，这个孩子孩儿小，师父辈儿大，这孩子是昆仑派和圣婴一个辈儿的。当时一听这孩子是昆仑派的，谢四新八月师徒这心里边就有点不舒服，因为他们跟昆仑派有仇啊。
1: 哦，
0: 那么你到我这来有什么事儿吗？
1: 哥呀，我到你这来呀，那谢大了，不是大谢，你现在是领兵带队的爱路兵马元帅，我能够就这么夜半相更跑到你军营来跟你见面吗？
0: 好了，你坐着，有什么大事你别着急，慢慢说，
1: 我恨不得一句把这大戏全学完，可惜学不完呢，那就得慢慢学。是这回事，你是不是认为我该爹就你爹是贾明给杀了的？
0: 啊，八月点点头，是贾明杀死了父亲。我到两军阵前，我就要把贾明碎尸万段，给爹爹报仇雪恨。
1: 错呀啊，错呀，不是贾明杀的咱爹，是野人熊用他那个昆仑棒把咱爹给打死了。
0: 八月一听，回头看了看他师父谢四新，谢四新就摇摇头，那个意思就是贾明也曾经说过，不是贾明打死的那个霸顶霸九州，说是让野人兄打死的，这话能信吗？可能这个孩子就是什么圣婴贾明打出来的，你别看这个孩子小，还是个说客呢。霸月微微一笑，
1: 我问你，你是不是咱爹的儿子？
0: 是呀。
1: 你说如果咱爹被谁害了，你想不想为爹报仇去杀那个人？
0: 想啊。那么你就不应该撒谎说是野人熊把咱爹打死了，你应该实话实说，是贾明把咱爹打死的，你应该跟哥哥我在一起去杀贾明给爹报仇，你说对不？
1: 哥呀，真要是贾明把咱爹打死的，那我当然报仇啊，可是不是，我跟你说些正回事。
0: 有些事呀，贾明啊，圣婴啊，你们呐，谁也不知道啊，就我知道啊，我跟谁都没敢说呀，我说去了，我怕贾明和圣婴那边揍我。
1: 说怎回事呢？
0: 两军阵前作战，咱爹呀，就把战天祥他们父子三人给打死了，
1: 贾明呢就把咱爹呀就捉到军营去了。我恰巧我看贾明去，我到军营我就看爹搁那绑着，我就问，我说咋整的，咋绑上了呢？爹当时呀一看我是个小孩，以为我救不了他，冲我几摆手让我走。我说了，我说你不是爹吗，我得救你呀。当时爹那眼泪差点下来，我拿着我这红毛刀把绑绳切咔嚓我都给他整断了。我跟贾明过去不错，他们军营没人防备我呀，我把爹给放了，盔甲给他拿好了，他擎着他那个三股托天叉骑着马就跑出去了，可能爹和他们那边有谁有仇，他去杀那个仇人，正好让野人熊碰着了，野人熊一棒把咱爹就打死了。反正谁得正说，我要不把爹救走，那爹把贾明那边人杀了，那可能贾明人家要报仇也把咱爹杀了，可是最后是我把爹放了，的确是让野人熊把爹打死的。后来我听说呀，你就恨贾明啊，你以为咱爹是死在贾明手，我就着急。

0: 我抬举你，在我军中就做战将，以后哥哥我在朝中当了大官，我也保你前程无量。啊，你站后边去。
1: 哥呀，你听我解析，我跟你说实情的。
0: 我不听。
1: 原来这八月，他就认定这孩子是假名圣婴指使来的，这才编出一套瞎话来糊弄自己，那能听吗？可是这毕竟是自己父亲的干儿子，孩子挺好，留在我身边跟着我吧。八月霸天鹏又跟他师父两个人合计着军前作战的事儿。他师父谢思欣本来劝他别保不三归，一看自己的徒弟老想成名立业，他也就不劝了，而且帮着徒弟合计着到军前怎么作战。说来说去就说到神力王身上了。霸月在前些日把神力王麻住了，押到了衡州城要开刀问斩，可就要在行刑的时候，那贾明和一些人把神力王又救走了。后来又派一些军丁把神力王坐的船凿漏，那船沉了，但是没有发现神力王等人的死尸。那么神力王可能已经反了秋泽、贾宾酒、神力王他们这些人是昏昏倒地。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双刀大将邓川耍了个花招，把神力王和神力王手下这些侠剑客用蒙汗药都迷倒了，然后命手下军兵把这些人都捆上。天亮以后，他号令五千兵马离开双山壁，取路够奔长沙。早晨他们拔营起寨，这个天还下上小雨了，道路泥泞很难走，但是邓川骑在马上心中是万分高兴，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他就琢磨着拿住了神力王以后自己会当个什么官呢？现在是三品武将，可能不超过一两日就会连升三级，成为一品大将。什么野人雄，什么霸月霸天鹏，什么监军白天宝，他们哪个人立的功劳还有我邓川高呢？这位是越想越美。神力王他们这些人呢，都被他们扔到车上头往前拉着走，走来走去，这些人就醒过来了。但是醒过来了被捆绑着根本就动不了啊，只能是平添由命。他们这些大队人马离开双山地往前走了约有十几里地，军兵站住了。邓川一看，前边为什么不走了？报将军，有一位拦住了道路，说要求见您。吼，他一声令下，军兵两边闪开，提马向前一看，哎呀兄弟，是你呀。就见泥泞的道路当央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个头挺高，长得挺膀，肋下带着一把单刀。他这个模样和马上的邓川很相像。书中交代，这是邓川的叔辈兄弟，叫打虎将邓玉。邓川从小没爹没娘，就在他叔叔家长大的。他这身武术最开始是他叔叔教的，后来他又跟高人学艺才有的今天，因此他对他叔叔特别敬重，就像看待自己父亲一样。前边不太远有个村庄叫懒龙沟，这就是他叔叔的家，那他小时候也就是在那儿啊成长起来的。现在他一看他兄弟前来相见，他赶紧打马上下来了。邓玉，你有什么事儿吗？叔叔他老人家怎么样？我现在啊这军务繁忙，不然的话我早就到家里去看他老了。哥呀，父亲知道您在这儿屯兵要接杀什么神力王，父亲挺想您，您自从保了吴王爷，这一年多没见着你了，说如果你有空了，你到家里去看看他。哦，按邓川这想法，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长沙去请功，可是养育自己的叔叔想自己了，而且离此也就几里地儿，只不过往村子里拐一下那也就罢了，那么不妨到家里去看望他老人家。想到此处，他跟邓玉打招呼，告诉手下人给邓玉送过了一匹马。邓玉骑马和他并马而行，这大队人马一拐奔懒龙沟就过来了。神灵王他们在车上咕噜咕噜咕噜下了大道，往村子这边一来，这道就更不好走了，小雨还越下越大，他们身上都浇湿了。到了村外，邓川告诉手下这些兵卒， 就在此处安营扎寨，要看好神力王。然后他随着邓玉进村子，够奔邓家。邓武惭愧，以后你可得抬举抬举他。放心，只要邓川愿意领着一些兵马都投降我，谈这官肯定比这么小不了。哎，到我们那面他只能做大官。就这样，贾明和坏孩子在人家邓家等着，邓玉出去正好半道碰着邓川大这个人马压着神力王路过此处，把邓川就让到家里了。现在邓川和贾明这一相见，邓川把刀拽出来，他用刀比着贾明，然后回头跟他叔叔说话：“叔叔，您知道侄儿我乃是在我家大帅孟焕麾下听令，我乃是保着昭武皇帝的人呐，我们打天下要夺江山，你怎么能够把贾明藏在咱们家中呢？老人家，现在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要把贾明拿住献给我家大帅。”邓普一听：“你住手，你把刀放下，赶紧给贾明跪下请罪。就凭你这两下子，你跟贾明动手，贾明不看在咱们是亲属的份上，他要一动手，你那命早就没了。”贾明把肚子一舔，显得很得意。贾明这也是要装装蒜，用自己的名来唬唬对方，要真动手恐怕自己还不是人家个儿。哎，现在这么一端这身份，使得对方好窃据。但是邓川这小子三十出头，平日里就骄横惯了，根本没把贾明放心上。他劈手就一刀，没等贾明还招呢，他叔叔斜刺里过来一挡。邓川一看，既是这样，我现在杀不了贾明，一会儿我也要杀他，告辞。他叔叔在前面挡，他不能跟叔叔拼呢，转身走。他的兄弟邓玉就拦在门这儿，一张手：“哥，你不许走，我告诉你，你要再走的话，我就帮着贾明把你拿住。”邓川一看，你给我闪开。邓川挥手夸就一刀。邓川本以为这一刀劈下，这兄弟得闪开，可是他兄弟邓玉认为我哥能拿刀劈我吗？就没躲，等这刀奔着脑门子下来了，他再躲就晚了一点，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就听他啪叽，哎呀，把右胳膊削下来。邓川当时就傻那儿了，哎呀，哎呀，你给我不是要伤他，他怎么没躲？再一个，他伸手干什么？他拦我干什么？这一下邓普是勃然大怒：“畜生，你敢伤你

0: 兄弟。嘿，邓川一看完了，伤了兄弟怎么跟叔叔解释？一不做二不休，马上走。说能够率领大队人马把贾明拿住那就更好，拿不住贾明，来日等叔叔消消火，我再回来向他负荆请罪。邓川想到此处，一窜身就出去了，直接来到这村子外边。现在这雨已经停了，他到了他的营盘，一声令下，拔营起寨，够奔长沙。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他压着沈立王，大队人马离开懒龙沟往前走。贾明就提防他，这人马围村庄来捉自己，一边给邓玉包扎，一边和这父子二人逃离了村庄，来到村外一片树林里，眼瞧人家大队人马过去了，贾明是十分为难，想救打不了人家那么多人，不救押到长沙沈立王就得死，贾明眼泪淌下来了。要说贾明一般时候他可不能哭啊，这是实在为难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可是忽然间就听身后六七不远有人乐了，贾明啊，你哭吧，看看你这么一哭能不能把沈立王救了。贾明闻此言回头一看乐了，哎呀老人家，要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哭了，你赶紧前去相救。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2: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3: 警惕警惕再警惕。
2: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3: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心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存在。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褥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是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辛酸与悲伤。

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

凡食无定时，过饥和过饱生。无论是养生保健还是治病救人，他都重视脾胃功能的调理。华到这儿又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旅游。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平时啊，像脑出血、脑血栓、脑栓塞这些名词呢，经常挂在咱们嘴边，可是大家真的了解这些疾病吗？实际上啊，

很多时候我们普通老百姓对这些疾病的界定和区别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云生就来给大家科普一下。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疾病越来越高发，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发病率不断的在攀升。而说起脑血管疾病，就不得不提中风。中风又称为脑卒中，已经成为中国人健康的第一杀手。在我国啊，每7秒钟就会有一个人发生中风，每21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中风而死亡。但是您知道吗？咱们平时常说的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塞，这个都属于中风。它们的区别又在哪儿呢？先来说说脑出血，也就是脑溢血。它呢是脑血管破裂，血液流入周围脑组织引起的疾病。患者通常有高血压病史，当情绪激动或者是其他原因造成的血压骤然或者大幅度上升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血管破裂，引发脑出血。但是人体啊有个自我保护功能，脑血管破裂出血之后，由于颅内压力升高，血管受压之后呢，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一个自我的保护闭合，不再出血。可这个只是暂时的情况，如果不注意，很有可能在情绪波动、运动等等这些情况下再次引起血管爆裂出血。脑出血一方面会使颅内压力升高，迫使部分脑组织、神经、血管阻碍脑脊液循环，可能形成了脑疝。另一方面呢，破裂的血管无法再为相应的脑细胞供血，这些脑细胞很容易缺血、缺氧而亡。一次严重的脑出血有致残甚至致命的风险。脑出血患者通常起病急促，病情凶险，常伴有剧烈的头痛、呕吐、意识障碍、肢体偏瘫、失语等等症状，以止血、降血压、降低颅内压力为主。如果治疗的及时，治愈后的情况会转好，后遗症呢也比较轻微。咱们要警惕的是，突然的爆发式、爆炸式的头痛，即使是很短的时间，也有可能是预示着脑出血。再来说说脑血栓，这个是脑血管形成的血栓堵住了血管，因为血管本身存在着粥样硬化和斑块，当血流缓慢、血压偏低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生脑血栓。因此呢，脑动脉粥样硬化、血液粘稠是脑血栓的重要危险原因。脑血栓起病比较缓慢，从开始发病到病情严重，通常需要数十个小时，甚至是数天，而且呢，常发生于睡眠或者是安静休息的时候。患者睡前可能没有任何的症状，一觉醒来却突然出现了半身不遂、面瘫、对侧肢体感觉减退等等。如果梗塞的面积大、病情严重，还会伴有意识障碍。脑血栓患者以溶栓、降纤维蛋白、抗血小板凝集等为主，救治越及时越好，不宜超过6个小时，否则呢会有致残的风险。最后呢，再来说说脑梗塞，和脑血栓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血栓堵住了脑部血管。但是与脑血栓不同的是，脑梗塞的血栓通常不是脑血管本身形成的，而是从其他的地方随着血流进入脑血管的。比如说患有深静脉血栓的人，如果血栓脱落，就可能导致血栓随着血液流动进入大脑血管，引发脑梗塞。又比如啊，房颤患者的心脏内常有血栓，如果血栓脱落了，也有可能会进入到大脑血管引起梗塞。由于脑梗塞是血栓脱落之后突然堵住血管，所以呢起病也比较急，但是通常呢没有头痛、呕吐的症状。它的治疗方法和脑血栓也是类似的。其实呢，不管是脑出血、脑血栓还是脑梗塞，它们根本的原因都是血管出现了问题，所以呢才会在一系列的诱发因素下引发严重的疾病。那么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咱们不妨来自测一下。自测方法一，双手使劲握拳，30秒之后松开，如果10秒钟之内

手掌被血色充盈，预示血管是比较健康的，血管弹性比较好。如果十秒钟之内没有恢复红润，可能预示着血管有所损伤。自测方法二，看看以下12项当中您符合了几项。第一，最近情绪压抑。第二，过于较真儿。第三，爱吃方便食品以及饼干和点心。第四，偏食肉类。第五，缺少体育锻炼。第六，每天吸烟的支数乘以烟龄，结果超过400。第七呢，爬楼梯的时候会感觉胸痛。第八，手足发凉麻痹。第九，经常丢三落四。第十，血压高。第十一，是胆固醇或者血糖值高。第十二呢，是亲属当中有人死于脑卒中、心脏病。符合的项数越多，说明血管的年龄越大，四项以内血管年龄尚属正常范围。如果符合5到7项，那么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10岁。符合8到12项，说明血管年龄比生理年龄要大上20岁。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自测结果仅供参考，实际血管的健康状况还要以医生的判断为准。不良的生活方式可能诱发更加严重的脑血管疾病，诱发脑卒中，所以呢，我们要调整饮食，守护血管健康是至关重要的。日常呢，最好多吃以下几种食物。第一是纳豆激酶。纳豆啊，是由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制成的豆制品，有分解胆固醇、降低血液粘稠度、调节血脂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激活酶原，生成纤维蛋白酶，辅助溶解已经产生的血栓。因此啊，平时不妨适当的多吃一点纳豆，既能够保留了黄豆的营养，又富含丰富的纳豆激酶，有助于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脑卒中的风险。第二呢，是虾青素。天然的虾青素啊，具有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坏胆固醇和甘油三酯，并且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好胆固醇的作用，能够辅助调节血脂，预防动脉粥样硬化。此外呢，虾青素还能够显著地提高血管抵抗力，恢复血管内外渗透压失去的平衡，守护血管健康。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对大脑和神经中枢也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生活中常见的富含虾青素的食物呢，主要有紫菜、海带等等这些藻类，还有沙丁鱼、金枪鱼这些深海鱼类，北极贝、海蚌等等这些贝类。第三呢，是精氨酸。一氧化氮能够帮助血管保持弹性，防止血管的破裂。但是人在30岁以后啊，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一氧化氮就会减少，50到60岁之后呢，减少的就更严重了，这个将直接影响到血管的健康，是引发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脑血栓等等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精氨酸呢，能够在体内代谢生成一氧化氮，适当的补充富含精氨酸的食物，有助于增加体内一氧化氮的含量，辅助扩张动脉血管，调节血压，改善血流，从而呢保护血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脑卒中的风险。人体每天需要10到20克的精氨酸，可以适当的多吃花生、杏仁、核桃、蚕豆、黄豆、鸡胸肉等等这些食物，充分的咀嚼更利于精氨酸的吸收。好了，带您了解了几种常见的疾病和区别，咱们呢先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到了夏天呢，双脚闷在鞋子里，脚趾缝里边呢就开始痒痒起来，有些人呢脚趾缝里还起了水泡，甚至脱皮，买了不少药，可是呢都不怎么管用，那这件事怎么办呢？接下来啊，就跟各位中老年朋友分享一个好办法，那就是白醋泡脚。白醋啊，有助于人体的新陈代谢，可以使人体自然分泌副肾皮质荷尔蒙，能够排泄人体内过剩的物质，保障身体的健康。一般人认为啊，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会使血液趋于酸性。其实呢，醋可以排除体内酸性的乳酸，有助于血液保持正常的微碱性。具体的功能呢是这样，首先它能够舒缓身心。人的身体里乳酸和焦葡萄酸过量的时候，会使人全身乏力，手背酸痛以及肌肉僵直。白醋呢，通过肌肤渗入到人体之后，起到了一定的消解作用，可以柔化筋骨，缓解紧绷的神经。那些神经痛、关节炎，大致上是由营养不均衡产生代谢障碍而引起了部分的血液循环不畅所致的。醋呢，具有使血液呈微碱性、粘稠减弱，起到顺畅血液流动的作用，从而呢减轻疼痛、舒缓心情。其次是促进血液循环，泡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促进血液循环，像循环，并且改善长期不运动导致的缺氧现象。特别是对于体弱者或者老循环，并且改善长期不运动导致的缺氧现象，特别是对于体弱者或者老年人，泡脚真的很不错。再次呢，就是强身健体。白醋不仅仅可以宁心安神、稳定情绪，使人保持身心愉快，还能够帮助食物消化吸收，增强体力。足底有人体的很多反射区，这些反射区影响着人体的正常运转，经常用醋泡脚呢，能够促进这些反射区，从而强健内脏的功能，并且提高免疫系统。经常手脚冰凉和失眠的人，更是要多尝试这个方法。最后呢，是可以亮白肌肤。醋啊，有去角质的作用，经常用醋泡脚能够软化角质层，并且美白肌肤。特别是对于夏季因为穿凉鞋而摩擦出厚厚角质层的人来说，这个方法呢比较温和，而且能够达到滋润肌肤的作用，并且呢还可以提升生理代谢机制，增强男女性荷尔蒙，长保美丽和活力。那么白醋泡脚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用九度酿造白醋，每天补充少量的新醋，重复用7到10天之后换新醋，坚持泡脚2个月，可以治愈多年的脚气，并且呢不易复发。第二啊，如果您是为了促进睡眠，可以在每晚睡觉之前，或者是身心劳累之后，准备好43摄氏度左右的热水，以醋加水1:10的比例，将醋呢倒到热水当中，泡大概15到20分钟。泡完以后，注意洗净双脚，因为醋酸呢能够溶解角质蛋白，使皮肤软化，所以呢要留意清除足底的死皮。第三呢， 白醋当中的酸性成分还可以抑制霉菌的生长。如果有香港脚或者呢足部异味严重的，也可以用白醋泡脚辅助改善，但是要注意这个泡脚的浓度，避免刺激到皮肤。同样以醋加水1:10的比例泡大概15到20分钟，初期呀可以一天泡一次，情况缓解了之后呢可以改成2-3天泡一次，逐渐的呢变成1周泡一次。足部如果有伤口的话就先停止泡脚吧。跟大家分享了白醋泡脚这个生活小妙招，看一下时间呢，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叶儿岭董店村用一件件小实事让村庄大变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2号，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

0: 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汲取近年来渔业安全领域事故教训，系统研判当前全市渔业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风险，安排我市渔业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全力保障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一年来，通过专项整治，我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呈现积极向好态势，渔船木改缸改造进度位居全省第二，辽渔安科技监管项目建设跻身全省第一梯队，特别是伏计休渔监管持续从严，执法办案质效显著提升，打击涉渔违法犯罪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李军要求，全市各相关部门紧盯伏计休渔期即将结束的关键窗口期，全面排查消除各项安全隐患，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出海，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加船东自查加执法检查加闭环整改刚性措施，全覆盖开展渔船安全大检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要加强重点渔船监管，建立重点渔船名录，增加抽查点验频次，从源头杜绝船舶超载隐患及违规入港行为。要严防异地转港渔船托管失管，进一步完善渔船管理台账，与靠泊港互通信息，全面掌握船舶动态、海上作业区域情况，科学谋划选优配强域外转港工作站力量，加强与渔船停靠地执法部门沟通协调，力争实现监管效果最大化。要加强渔业安全应急体系建设，严防海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风险，要从严打击各类涉渔安全违法行为，确保沿海地区治安大局持续安全稳定。要加快推进渔船木改缸，加强渔港源头管控，把好渔船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要强化宣传引导，以浓厚氛围凝聚安全共识，真正把安全防线建在群众心中。李军强调，开渔期是渔业生产的黄金期，更是安全管控的关键大考，全市上下要全链条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把各项部署落实到渔港、船头、渔民，全力防范化解各类海上安全风险，保障海上生产秩序平稳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领导胡哲、韩冰、赵韩斌、王正刚、李仁杰、王殿峰、高峰出席会议。会议播放渔业安全警示教育片，传达8月21号全省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工作会议、2026年辽宁海上执法工作会议精神，并就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市纪委监委、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工信局、市公安局、营口海事局、营口海警局结合工作职能做交流发言。设于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社区和渔业协会、渔港码头、船舶修造企业、渔业培训机构、村级包保责任人、渔船船东代表做表态发言。
1: 近年来，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深耕基层一线，立足村庄实际，踏踏实实地完善党群阵地，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一桩桩实事干下来，村子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凭借扎实的基层治理工作，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一个村子要有活力，离不开能聚人的公共阵地。过去一儿岭董店村委会设施陈旧，活动内容少，村民没有休闲学习的地方。2019年开始，村党支部积极谋划推进一厂四市两中心党群阵地建设，经过改造，初心文化广场各类功能室相继投用，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跟上数字化学习的节奏。2023年一儿岭董店村在营口地区率先上线有声图书馆扫码阅读系统，村民拿起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听书学习。村内打造的光影暖泉照片墙，一张张老照片记录村庄发展历程，留住乡土记忆，也让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家乡的点滴进步。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村民张希红：
3: 自从咱村里面

0: 建设这个党群活动中心，没事的时候咱们就过来转一转，看看这些老照片，这了解了很多这个老历史啊，看看就挺好。
1: 居住环境干净舒适，老百姓才能过得舒心。一二零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久久为工，整治人居环境。他们拿出集体经济收益，为村民发放400余个垃圾桶，实现一户一桶全覆盖。盖州市暖泉镇一二零董店村党支部委员孙文刚：
2: 剩产垃圾呢，咱有个集中的转运厂，送到那上，回收了剩活垃圾，全部进这个垃圾桶，倒是每星期有定点来收拾垃圾的，倒是清运走了，就是使这些剩活垃圾啊，不入这些河内了，不乱扔了，现在就是使咱们村的这个人居环境更加美好。
1: 苹果种植是一二零董店村多数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果树长势好不好，收成高不高，一直是村党支部牵挂的心头事。针对村里果农农户人工劳作压力大的难题，村党支部积极对上争取，成功落地100万元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并计划购置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全套现代化农机设备。盖州市暖泉镇一二零董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慧刚：
3: 咱们村呢，现在又争取了一个项目，叫新型农业化服务项目。哎，咱看见这个库房就是为这个项目建设的，这个库房现在是占地400平左右。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咱们还把这个库房能方便那个果农到秋季了苹果进行包装和那个转运买卖，这样的话都能提供很多方便条件。
1: 从改善村容村貌，丰富村民生活，到深耕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一二零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初心不改，扎根基层，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稳稳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4: 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市卫健中心走进大石桥市，举办健康有标尺、履职有底气、健康科普进机关健康知识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市第三人民医院专家，围绕健康体重核心知识、肥胖对健康的危害、科学减重方法、日常健康养护等内容，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科普宣讲，帮助机关工作人员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运动方式，切实把科学的体重管理理念和实用的健康技巧送到大家身边，有效纠正大家对体重管理的认知误区。活动中发放科学管理体重知识问答等健康宣传材料150余份。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7: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6: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7: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6: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7: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8: 远离粗浅。

0: 盆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得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这样的，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3: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8: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8: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9: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八年随访，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八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等海鲜类则每周最多吃1到2次，而肝脏等内脏就绝对不能吃了。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大家呢也不必担心，之前已经有多项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吃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2022年一项由北京大学等机构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与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适量吃鸡蛋可以改善血液中多种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的代谢标志物水平，促进心血管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天吃一个鸡蛋。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平时吃肉可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

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暑，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说到中风，很多朋友觉得离年轻人很远，其实中风离我们并不遥远。数据显示，中风已经成为国民第一大死因，并且正在找上年轻女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警惕脑卒中年轻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风到底有多可怕？中风又被称为脑梗死、脑溢血，医学上则称为卒中。它是一种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可分为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具有患病率高、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特点。中风病因复杂，但是大多数是由短暂性或永久性脑组织缺血引起的缺血性脑血管病。严重的中风死亡率很高，即使幸存下来，也要承担着高额的医疗费用，伴随着残酷的后遗症。 比如走路、拿东西等日常活动会受到影响，难以工作。还有患者会大小便失禁，需要家人终生照顾。同时，患者还要承受着巨大的心理负担。研究显示，有12%的中风患者有过自杀的念头，而3.85%的患者会真的尝试动手。《柳叶刀》期刊曾经刊登一篇科研论文，文章中对1990年到2017年中国居民的死亡原因进行了调查统计和分析，发现中风位列中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并且小伙伴们千万别觉得这事儿和自己没有关系，只有老人才会患的病。近年来，国内外大量学者发现中风的发病呈年轻化的趋势，且不仅限于中国，全世界年轻人的中风发病率都一直在增加，同时年轻女性比男性要更加危险。2020年发表在《卒中》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5到24岁和大于等于75岁年龄组的人群当中，中风患病率没有性别差异，但在25到34岁和35到44岁的年龄组当中，女性患中风的风险更大。另外还有研究发现，35岁以下女性患缺血性中风的可能性要高出男性44%。高血压、腹部肥胖和血脂异常等是全球女性中风的最主要原因，而且这些疾病的年轻化也是中风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此外，女性还有一些独特风险因素，比如生育。女性在怀孕或是产后可能患妊娠期中风，可能是由于人体为了防止分娩时大出血而使血液呈高凝状态，或是激素水平快速波动等原因，增加了女性的中风风险。此外，妊娠高血压、孕期偏头痛以及妊娠相关的并发症，如产后感染、产后出血、电解质失衡等病症，都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其次是更年期，雌激素对心血管系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它可以通过降低脑血管张力来舒张血管和增加血流量。因此，到了更年期，女性雌激素水平大幅度的降低，中风风险随之增加。那么面对中风这么可怕的疾病，我们该如何将风险降到最低呢？别担心，世界中风组织研究发现，80%以上的中风都可以早期预防。重点依然在健康的生活习惯上，首先要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尽量不吃或少吃高糖、高盐、高油脂的食物，戒烟限酒，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鱼肉，少吃或不吃加工食品，保证摄入足够的优质蛋白质、无机盐和维生素。规律的作息习惯也是很重要的，相信不用我说，你们也早就知道了熬夜对身体的伤害到底有多大。免疫力下降、内分泌紊乱、精神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皮肤暗黄或长痘等等。更可怕的是熬夜还会让你变笨，而且免疫力下降之后，各种疾病也容易找上门来。所以呀，无论有病没病、有事儿没事儿，咱能不熬夜就别熬夜了，该好好休息的时候就赶紧去休息吧。如果有条件的话，去健身房进行规范定期的训练当然很好，没有也没关系，但是每天坚持锻炼身体的习惯是一定要有的，比如利用下班时间快走、慢跑，或者做一些如跳绳、健美操等简单的运动，至少保证每天能有1个小时左右的运动。注意，可不是那种对着镜子自拍几张的运动，而是要保证心率能够达到每分钟120到130次左右的运动。保持锻炼会有助身心健康。另外，保持良好的身体外形，除了可以减少因缺乏锻炼带来的各种疾病之外，更能够使心情愉悦，提升自信心。中风作为一种致残率高和死亡率高的可怕疾病，发现症状及时就医非常的重要。国际上通用B FAST 口诀来快速的识别中风。 B Balance 是指平衡，平衡或协调能力丧失，突然出现行走困难。 E Eyes 指眼睛，突发的视力变化，视物困难。 F Face 指面部，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 A Arms 指

手臂，手臂突然无力感或麻木感，通常出现在身体一侧。 S speech 指语言，说话含混，不能理解别人的语言。 T time 指的是时间。上述症状提示可能会出现中风，请勿等待症状自行消失，立即拨打120去获得医疗救助。简单总结一下，就是

物、按摩、针灸或是手术的方式来治疗。而对于有血管疾病的老年人，比如说患有高血压、血管硬化等疾病，洗完头吹冷风是有一定的中风风险的，因为洗完头吹冷风可能会造成血管痉挛，导致脑供血不足，最终造成中风。所以身体状况不太好的人群还是要避免洗完头吹冷风，做好保暖措施。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提起打鼾总是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男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中年且不怎么注重身材管理的男性。但事实上打鼾的女性也不在少数，并且往往伴随着很大的健康隐患。更重要的是，许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会打鼾，这可能会耽误她们及时的接受睡眠方面的相关治疗。因为严重的打鼾往往伴随着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出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打鼾的女性。那女性为什么会打鼾呢？睡眠期间，当咽喉中的组织处于放松状态的时候，呼吸时气流通过就会使组织震动，产生沙哑或刺耳的声音，这就是打鼾。正常睡眠时的呼吸是通畅的，而当人体呼吸道周围的肌肉变得松弛，或者是生理结构异常，就会导致呼吸道变窄，甚至塌陷阻塞，氧气不能顺利地通过呼吸道进入肺部，而且在变窄的气道里加速流动，同时冲击气道里的软组织，就会出现打鼾的现象。打鼾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生理结构、生活习惯以及疾病等方面。有研究称，体质指数大于每平方28公斤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重要发病因素，并且打鼾的患病率随着 BMI 的升高而增加。因为肥胖改变了上气道的形状和功能，特别是咽部外侧，肥胖的人因为颈部脂肪较多，增加了呼吸道的负荷，进而缩小呼吸道，导致压力增加，造成了打鼾。对于肥胖导致的打鼾，可以通过控制体重来缓解。所以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吗？管住嘴，迈开腿，从现在开始吧。雌激素也会影响女性打鼾。研究显示，雌激素对上呼吸道扩张肌活动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说白了就是雌激素可以保持呼吸通畅，避免打鼾。但是当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的水平下降，也就失去了对于呼吸道的保护，从而容易出现打鼾的症状。随着年龄的增加，呼吸道的软组织也会随之松动，相关器官的敏感性降低，呼吸道的阻力增加，自然就会出现打鼾的症状。对于这种不可抗力，我们只能平时注意保护身体，规律作息，加强锻炼，尽可能的让身体衰老的慢一些。同时吸烟、睡姿、上气道结构异常等都会引起打鼾。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打鼾就是睡得香，但其实不然。偶尔短暂的打鼾可能是睡姿或者是疲劳导致的，这种打鼾呢是生理性的打鼾，对人体的影响是短期的，并不会导致危险的并发症。而被自己憋醒、吵醒、长期的大声的打鼾，那就要格外注意了，这种则是病理性打鼾，往往伴随着疾病症状出现。离打鼾最近的疾病就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了，它是由多种原因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反复出现低通气和呼吸暂停，出现睡眠打鼾、睡眠结构紊乱、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白天嗜睡等表现的临床综合征。打鼾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典型症状，除此之外还包括睡眠中每十秒或更长时间的呼吸停止、白天过度嗜睡或疲劳等表现。尽管睡够了7到9小时，但是仍然感觉精神不振。单看症状，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哪个打工人没体验过这种疲惫和睡不醒的感受呢？但其实

个病症还伴有危险的并发症，包括高血压、心血管疾病、哮喘等等。还有一项研究显示，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患者当中的哮喘患病率为 35.1%， 并且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哮喘之间存在双向关系，也就是说两者会互相的加重病情，导致更严重的表现。总之，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许多合并症有关，而且女性更加容易受到影响。为什么女性打鼾更危险呢？相对于男性来说，女性的血管一般比较细小，更容易发生堵塞，尤其是绝经后的女性。因为雌性激素水平的降低，失去了对心脑血管的保护，此时血管的弹性下降，更容易患上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与男性相比，因打鼾导致的脑损伤程度更重，这与女性容易被误诊有关。此外，与打鼾有关的高血压、房颤、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女性也更容易发生。说了这么多的危害，并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可以通过早发现、早治疗来规避这些相关疾病的风险和危害。所以平时要多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睡眠，有长期打鼾的症状不要掉以轻心。如果你身边有打鼾的家人朋友，也请你及时告知。当然，如果他不承认，可以录音录视频，一切是为了健康嘛。其实呢，打鼾只是身体的一个反应，一种症状，它并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我们不必避讳。当发现打鼾的症状之后，首先需要判断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刚才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缓解方法，如果说是偶尔性不严重的打鼾，可以试试换个睡姿，避免过度劳累，戒烟戒酒，保持鼻子呼吸通畅等方法来进行改善。但如果你发现自己有长期的打鼾，睡觉时会憋醒的表现，就需要去医院的呼吸科看一看了，需要根据医生的诊断来进行治疗。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警惕脑卒中年轻化以及警惕女性打鼾。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

0: 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这人上了年纪啊，就容易失眠，很多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都饱受睡眠障碍的困扰，在医院或者是门诊每天诉说我睡不好的老人是比比皆是。排除生理疾病，听患者讲述病例以后啊，很多时候医生会建议他们呢去看看心理门诊，往往是孤独焦虑让老人睡不好。失眠背后大多是心魔作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云生就跟您分享一下失眠背后的深层原因。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告诉我们说，有调查数据证实，近一半的老年人患有不同的慢性躯体疾病，65岁以上的老年人情绪障碍发病率占12%到25%，发病率已经超过了骨质疏松等等常见的老年疾病，成为阿尔兹海默症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症后面的第二大疾病。老人一旦被抑郁症找上门，身体机能就会出现严重的下降。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身心科主任曾林根据自己医院的门诊和住院病人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说，在就诊的老年患者里，有30%的老年人都伴有抑郁的情绪。很多有抑郁情绪的患者呢，自己本身和家人都没有看出来得了抑郁症，同时啊，病人也因为种种的原因不愿意去就诊。尽管老年抑郁症发病率逐渐上升，但是就诊率、识别率都很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精神卫生中心白汉平副主任医师介绍说，这是因为老年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对情绪上的痛苦体验反应啊，往往会比较平淡。所以呢，有一些老年人几乎具有抑郁症的全部症状了，却否认自己会感觉到悲伤、沮丧或者是抑郁。相反的，他们会自称感觉不愉快，并把这种不愉快归咎于失眠或者是躯体疾病造成的身体不舒服所导致的。所以呢，患抑郁症的老年病人多数是以失眠或者身体不舒服为主诉而就诊的。那现在有很多的老人和自己的孩子们是住在一起的，这时间长了呀，就难免磕磕碰碰。其实啊，跟小辈们住在一起产生的各种矛盾和睡眠质量差是引起老年人抑郁最主要的原因之一。67岁的王奶奶最近一个月都睡不着觉，前些日子呀，她来到了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睡眠障碍病区，被诊断为抑郁症啊，修剪草坪啊，快步走啊。研究人员同时啊，也研究了这些老人体内炎症血管功能和胆固醇对应生物标志物的血中浓度，他们通过查看 C 型反应蛋白判断炎症。这个 C 型反应蛋白呢，是由肝脏生成的，如果身体出现炎症或者发炎部位产生白细胞介素6的话，都会导致 C 型反应蛋白的提高。血管功能跟组织型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剂密切相关，后者呀是一种能溶解血块和异型选择素的蛋白，而异型选择素在炎症发生的时候呢，会附着在细胞上。研究人员通过检查瘦蛋白和支链素来了解胆固醇的状况，研究发现每进行10分钟的中高强度活动的话，男性体内的瘦蛋白水平会降低 3.7%， 女性呢会降低 6.6%。 还有啊，每10分钟的低强度活动会让男性和女性志愿者的身体的 T

大水平都降低 0.8%。 但是如果十分钟之内没有进行活动，那男性志愿者的 IL-6 型水平呢会升高 0.6%， 女性升高 1.4%。 研究人员表示说，我们专注研究的这些生物标志物很少被研究，但是结果却表明呢，它们确实能够预测心血管疾病的发作和导致的死亡。另外啊，研究结果还显示，成年人如果长时间的坐着不运动的话，会给血管内皮细胞啊造成不利的影响。洛杉矶西达斯西奈医学中心的研究表示啊，血管内皮功能障碍是心脏病突发的迹象之一，所以啊，60岁以上的人群经常进行适当的体能活动，能够增强血管功能，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患病几率。老年人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会更高，尤其是60岁到64岁的老年朋友们，因为这个年龄段是从工作到退休的重要过渡阶段，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呢也是一个增加体能活动的时机。这个时期的老年人呢，一定要进行适当的体能运动，对降低患病的风险有很大的作用。看一下时间，本期金色年华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在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代河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5: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暑，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6: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7: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巧克力就像爱情一样丝滑甜蜜，又令人无比纠结。不过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在说巧克力其实很健康，尤其是黑巧克力，不但热量不高，能帮你减肥，还可以抗炎抗氧化，简直就是超级食物。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破解黑巧为何有益健康？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爱吃巧克力，到底怎样才能吃得更健康，不长胖呢？很多人听说过黑巧能减肥，确实有研究发现啊，黑巧

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效果。那这种作用呢，部分是来自于咖啡因，部分可能来自可可的气味。只要闻闻黑巧克力，甚至都不用吃，人就会感觉更饱。闻牛奶巧克力则几乎没用。除了能够抑制食欲，比起其他的甜品零食，黑巧的升糖指数也相对不高。但这些实验呢，都是有局限性的，指导意义有限，而且也不能一想吃东西就去啃巧克力呀。巧克力本身堪称热量小炸弹，黑巧甚至更高。大多数种类的巧克力当中，脂肪含量都在30%到50%左右，碳水化合物也在40%以上。即便是黑巧，也有1/3的脂肪，一半是碳水。以为黑巧能减肥就随便吃，那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胖。难道巧克力就没有一点健康益处吗？那些追捧的理由又是从哪来的呢？起初在南美，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它是一种饮料。后来呢，它又作为饮料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直到1828年，可可豆压榨机发明出来了。机器一压，可可豆就被榨成了两部分，一个是可可汁，几乎全是脂肪，另一个剩下的是可可饼块，锤碎了就是可可粉。我们吃到的巧克力其实是可可汁、可可粉再加上糖、奶油、香料等各种配料组合而成的。配料表上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原料，可可叶块，约相当于可可汁和可可粉的混合物，也是可可豆加工成的。你手里的巧克力是更健康还是更不健康，成分很关键。由于脂肪被挤出了一大半，可可粉的热量降低了不少，但可可的精华，尤其是植物化学物质、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素，仍然大部分的保留下来了。可可中含有黄烷醇、原花青素、类黄酮类等生物活性成分。目前有限的研究认为，这些物质对于辅助保护心血管、帮助控制血压血脂、缓解胰岛素抵抗、保护大脑的认知功能，可能具有一定的作用。可可汁是巧克力能结成块的关键，也是巧克力丝滑的原因。它的熔点与人的体温接近，让巧克力只溶在口不溶在手，带来丝滑口感和玄妙奶香。作为可可粉的同胞，可可汁也具有某些类似的健康益处，但是它的存在让巧克力含有大量脂肪，尤其是饱和脂肪。可可汁含有约60%的饱和脂肪，这个比例是远高于各种常用的炒菜油，甚至是超过了猪油，接近椰子油、棕榈油。而多数研究认为，过量的摄入饱和脂肪有害健康，使患心血管疾病、癌症、全身性炎症和痴呆性疾病的风险上升。原味的可可风味十足，但是它也比较苦。为了适应大众的口味，主流产品呢都会加入不少的糖。另外，由于可可汁比较贵，一些产品会将可可汁替换成氢化植物油，就做出了代可可汁巧克力。代可可汁不但饱和脂肪的比例更高，还可能含有有害的反式脂肪，也完全没有可可当中对健康有益的各种植物化学物。而且由于口感远不如可可汁，要加入更多的糖来进行调味，加分减分综合在一起，让巧克力在健康和控制体重方面成了双面派，吃对了有益，吃错了有害。即使是可可粉更多、糖更少、相对更健康的黑巧，好处和问题依然是同时存在的。黑巧的铁含量挺高，吃掉两小块可可含量70%到80%的黑巧克力，就可以摄入成年人约每天所需铁的20%。还有一些研究认为，黑巧呢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预防多种慢性疾病。不过目前啊，这方面的证据并不坚实，但脂肪问题是不能忽视的。即便是80%以上的黑巧克力，脂肪也是占到了40%的，其中呢有一半是饱和脂肪。每天吃50克左右，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就达到了当天的健康上限。总的来说，巧克力丝滑美味，但目前还不能赋予它太多健康的光环，黑巧也不例外。那怎么样吃巧克力才能健康不长胖呢？饮食是健康的重要部分，
但只以营养成分和健康收益来评价或拒绝一种食物，它并不合理。食物本身呢，并没有绝对的好坏，吃东西也不仅仅是为了获得营养，还为了感受美味、快乐、文化、情感等等。相比于期待一种吃了就健康的超级食物，不如安排好食物的搭配和量，享受吃下去的每一口。对于美味的巧克力，可以给你两个方案。第一，喜欢巧克力的风味，可以尝试无糖的纯可可粉，它每100克的热量约为400千卡左右，脂肪比例更低，可可精华更多，少量添加就能够带来浓郁的巧克力香，用来冲牛奶、拌酸奶、做点心都很不错。每天不超过10克可可粉，对长胖的贡献是比较微弱的。第二，喜欢

比较少或者是无糖的巧克力。一些产品尝试用相对健康的膳食纤维，比如菊粉、抗性糊精来替代添加糖。总之，巧克力就是一种风味浓郁、口感丝滑的小零食，不用把它当作是一种超级食物，也不要因为它高热量而内疚。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快乐的话，那就好好去享受吧。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中偶尔会遇到皮肤瘙痒、起疹子、长泡等情况，不少人认为不要紧，过段时间就好了。但有一个我们要知道的真相是，皮肤是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出现瘙痒、皮疹等信号，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血糖失控了。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健康人可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将空腹血糖控制在每升 6.1 毫摩尔以下，一旦血糖超标，皮肤组织的糖原含量就随之增高，会刺激皮肤出现种种问题。第一，瘙痒。血糖升高刺激皮肤的末梢神经，就会导致皮肤发痒。此外呢，血糖高也会损害自主神经，使皮肤因出汗减少而异常的干燥。第二，皮肤褶皱处变黑。皮肤褶皱处出现天鹅绒般的色素沉着，最常见的部位是颈部、腋窝、腹股沟处。这种变化往往是糖尿病前期的征兆，且可能是糖尿病的第一个预警信号。第三，皮赘。在高血糖和胰岛素的刺激下，角质细胞过度增生，会形成皮赘。皮赘常出现在颈部、腋窝、眼睑等部位。皮赘上长出细细的蒂，上面呢挂着个肉球，大部分无不适感。如果说觉得影响美观，可以激光去除。第四，小腿前长斑，表现为小腿前侧出现边界清晰的褐色斑块，刚开始的时候多是无痛，小且平，边界清楚的暗红疹。第五，出现水泡。血糖失控，手脚、双腿等部位可能会出现烫伤样的水泡，水泡外壁薄，含有浆液，周围无红晕，2到6周内可自愈，消退之后在皮上留有色素沉着。第六，感染。高血糖可抑制白细胞的粘附吞噬，进而降低了机体的抵抗力，同时高血糖也有利于细菌繁殖，皮肤可能会出现红肿或皮疹，有时还有小水泡、干燥鳞屑，或是产生看着像干酪一样的白色分泌物。第七，环状丘疹，好发于足背、手及关节处，表现为平滑丘疹和斑块，通常无不适感。遇到上述情况，不要单纯的认为只是皮肤问题，最好去查一查血糖，很可能血糖已经超标，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如果已经患上糖尿病，可以找医生讨论治疗方案来控制病情。我国糖尿病患者有 1.41 亿人，相当于我们身边每十个成年人里就有一名糖尿病人。糖尿病有100多种并发症，放任不管的时候，器官组织如同泡在高浓度的糖水里。有人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可能会庆幸，血糖虽然超出了正常值，但是没有诊断为糖尿病，说明我很健康。此时这部分人已经处在糖尿病前期了，距糖尿病仅一步之遥。全球糖尿病地图显示，我国有近2亿糖尿病前期患者，血糖高了是有机会逆转的，最佳逆转时机是糖前期或刚诊断糖尿病的时候。在糖前期进行生活干预，一半人是可以绕开糖尿病的，另一半人群即使患上糖尿病，也可以减少 30% 左右的心血管事件。刚确诊糖尿病的时候，高血糖毒性作用的时间不长，及时去除毒性之后，现有的胰岛细胞功能完全可能恢复正常。病程5年之内且符合超重、 C 肽水平高、无抗体三个条件的糖友，也有极大的逆转机会，逆转率达到70%左右。整体来说，饮食干预和运动干预是重要的逆转手段，同时也是重要的预防手段。医学研究显示，在8:30之前吃早餐，血糖水平和胰岛素抵抗均较低。早餐要有肉、蛋、奶、豆、坚果、蔬菜、水果当中的2种以上，不宜只吃主食。血糖超标的人，主食量可以减少到食物总量的30%到50%，其中粗粮占主食的一半。

减下来的主食用蔬菜、肉蛋奶、坚果来代替，或者可以把吃饭的顺序调整为纤维类、蛋白或脂肪类，最后是碳水类，对餐后血糖更友好。进餐时吃得越慢越容易有饱腹感，升糖越慢。一顿饭最好要不少于20分钟，食物越精细越软烂，它升糖也就越快。而那些不够软烂需要细嚼慢咽的食物是更有利于稳定血糖的。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越简单升糖越慢，比如即食燕麦 GI 为83，传统需要自己煮的燕麦片 GI 只有59。美国营养素杂志刊登的研究显示，早点吃晚餐推荐18点左右，可以改善24小时血糖水平。运动不仅能够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对于2型糖尿病和糖耐量减低者，阿卡波糖能够延缓胃排空，减少葡萄糖对于胰岛素的过度刺激，同时增加饱腹感，缓解餐后的饥饿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的是意想不到的健康零食黑巧克力以及血糖超标的一些症状。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7: 叶儿岭董店村用一件件小实事让村庄大变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本台记者报道，8月22号，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汲取近年来渔业安全领域事故教训，系统研判当前全市渔业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风险，安排我市渔业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全力保障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一年来，通过专项整治，我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呈现积极向好态势，渔船木改钢改造进度位居全省第二，辽渔安科技监管项目建设跻身全省第一梯队，特别是伏季休渔监管持续从严，执法办案质效显著提升，打击涉渔违法犯罪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李军要求，全市各相关部门紧盯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的关键窗口期，全面排查消除各项安全隐患，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出海。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加船东自查加执法检查加闭环整改刚性措施，

0: 全覆盖开展渔船安全大检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要加强重点渔船监管，建立重点渔船名录，增加抽查点验频次，从源头杜绝船舶超载隐患及违规入港行为。要严防异地转港渔船托管失管，进一步完善渔船管理台账，与靠泊港互通信息，全面掌握船舶动态、海上作业区域情况，科学谋划选优配强域外转港工作站力量，加强与渔船停靠地执法部门沟通协调，力争实现监管效果最大化。要加强渔业安全应急体系建设，严防海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风险，要从严打击各类涉渔安全违法行为，确保沿海地区治安大局持续安全稳定。要加快推进渔船目改纲，加强渔港源头管控，把好渔船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要强化宣传引导，以浓厚氛围凝聚安全共识，真正把安全防线建在群众心中。李军强调，开渔期是渔业生产的黄金期，更是安全管控的关键大考。全市上下要全链条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把各项部署落实到渔港、船头、渔民，全力防范化解各类海上安全风险，保障海上生产秩序平稳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领导胡哲、韩冰、赵韩斌、王正刚、李仁杰、王殿峰、高峰出席会议。会议播放渔业安全警示教育片，传达8月21号全省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工作会议、2026年辽宁海上执法工作会议精神，并就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市纪委监委、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工信局、市公安局、营口海事局、营口海警局结合工作职能做交流发言。涉渔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社区和渔业协会、渔港码头、船舶修造企业、渔业培训机构、村级包保责任人、渔船船东代表做表态发言。
1: 近年来，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深耕基层一线，立足村庄实际，踏踏实实地完善党群阵地，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一桩桩实事干下来，村子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凭借扎实的基层治理工作，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一个村子要有活力，离不开能聚人的公共阵地。过去一儿岭董店村委会设施陈旧，活动内容少，村民没有休闲学习的地方。2019年开始，村党支部积极谋划推进一厂四市两中心党群阵地建设，经过改造，初心文化广场各类功能室相继投用。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跟上数字化学习的节奏，2023年一儿岭董店村在营口地区率先上线有声图书馆扫码阅读系统，村民拿起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听书学习。村内打造的光影暖泉照片墙，一张张老照片记录村庄发展历程，留住乡土记忆，也让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家乡的点滴进步。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村民张西红：
3: 自从咱村里面建设这个党群活动中心，没事的时候咱们就过来转一转，看看这些老照片，这了解了很多这个老历史啊，看看就挺好。
2: 居住环境干净舒适，老百姓才能过得舒心。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久久为工，整治人居环境。他们拿出集体经济收益，为村民发放400余个垃圾桶，实现一户一桶全覆盖。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委员孙文刚：
4: 剩产垃圾呢，咱有个集中的转运厂，送到那上，回收了剩活垃圾，全部进这个垃圾桶，倒是每星期有定点来收拾垃圾的，倒是清运走了，就是使这些剩活垃圾啊，不入这些河内了，不乱扔了，现在就是使咱们村的这个人居环境更加美好。
2: 苹果种植是一儿岭董店村多数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果树长势好不好，收成高不高，一直是村党支部牵挂的心头事。针对村里果农农户人工劳作压力大的难题， 村党支部积极对上争取，成功落地百万元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并计划购置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全套现代化农机设备。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慧刚：
5: 咱们村呢，现在又争取了一个项目，叫新型农业化服务项目。在咱看见这个库房，就是为这个项目建设的。这个库房现在是占地400平左右。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咱们还把这个库房能，方便那个果农到秋季了，苹果进行包装和那个转运，买卖这样话都能提供很多方便条件。
2: 从改善村容村貌、丰富村民生活，到深耕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初心不改，扎根基层，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稳稳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市卫健中心走进大石桥市，举办“健康有标尺，履职有底气，健康科普进机关，健康知识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市第三人民医院专家，围绕健康体重核心知识、肥胖对健康的危害、科学减重方法、日常健康养护等内容，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科普宣讲，帮助机关工作人员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运动方式，切实把科学的体重管理理念和实用的健康技巧送到大家身边，有效纠正大家对体重管理的认知误区。活动中发放科学管理体重知识问答等健康宣传材料150余份。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8: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总在人生里当旁白，看着别人的故事，说着自己的心事，却很少真正站在舞台中央，被世界认真倾听。习惯了安静旁观，习惯了把情绪藏在自己背后，习惯了在别人的热闹里守着自己的孤单，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却也错过了许多热烈与滚烫。其实你的人生不必只是旁白，你有自己的光芒，有自己的故事，值得被看见，被记住，被好好对待。愿你不再只做旁观者，勇敢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角，把沉默化作声音，把等待变成行动，活成自己故事里最耀眼的模样。

有些情感不必宣之于口，只需悄悄保留，是深夜里反复回想的片段，是人群中下意识的回头，是明知不可为却依然藏在心底的温柔。保留一份执念，不是放不下，给曾经的心动一个体面的归宿。保留一段回忆，不是走不出，是让那份美好在岁月里静静发光。不打扰，不纠缠，不声张，把最真挚的情感妥帖安放。保留是最后的深情，也是对自己，对过往最温柔的成全。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常温咖啡没有滚烫的热烈，也没有冰冷的疏离，像极了一段走后归于平静的感情。曾经的心动如热饮般浓烈，香气四溢，后来慢慢冷却，却留下了温和的余味。它不甜不苦，不温不火，却最后贴近生活的常态。我们总说怀念热咖啡的香气，却忘了常温的陪伴更长久。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来得及的拥抱，都像这杯咖啡在时光里慢慢沉淀，不惊艳却无法替代。不必强求温度，不必执着于过往，接受这一份平淡与从容，也是一种温柔的释怀。

不等你，这五个字藏着多少反复拉扯的心事，在希望与失望间摇摆，在回忆与现实中挣扎，明知等不到却忍不住期盼，明明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转身，每一次等你都是新的投降，每一次不等你都是最后的倔强。时间在等待中流逝，情绪在纠结中耗尽，我们等的或许早已不是那个人，而是一个说服自己放下的理由，一个对过往的交代。终于明白，真正的告别没有告别仪式，只是在某个瞬间不再问等你不等你，而是轻轻转身，把遗憾留在风里，把自己还给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都成了后来的遗憾。

总有那么一刻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人生有时像一场盲选，没有剧本，没有预告，我们凭着直觉和勇气，在未知里做出选择。可能是一段义无反顾的感情，一次孤注一掷的奔赴，或是一个改变轨迹的决定。看不清前路，猜不透结局，只能带着忐忑与期待按下心中的按钮。也许会选错，会受伤，会在深夜里后悔，但也正是这些盲选拼凑出独一无二的人生。那些勇敢的瞬间，那些不计后果的真心，都让我们在试错中成长，在迷茫中找到方向。不必害怕未知，每一次盲选都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探索。音乐

活该两个字说出口是自嘲，藏心里是心酸。明知道前路是悬崖，还是义无反顾的跳。明知道真心会被辜负，还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总在爱里犯傻，抱着一丝侥幸，以为自己是例外，以为坚持就能换来改变，直到撞得头破血流，才不得不承认，有些痛是自己选的，有些伤是自己给的。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愿承认输了，不是不后悔，只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八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 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的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30%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
3: 哈，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地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等海鲜类则每周最多吃1到2次，而肝脏等内脏就绝对不能吃了。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大家呢也不必担心，之前已经有多项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吃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2022年，一项由北京大学等机构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与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适量吃鸡蛋可以改善血液中多种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的代谢标志物水平，促进心血管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天吃一个鸡蛋。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平时吃肉可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2次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

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相对而言，意大利翁布里亚的斯佩罗小镇是意大利最冷的观光地了。这座古罗马时代的小镇并不是人们热衷旅行的地方，或许也很少有人曾经听闻它的名字。只是当你不经意间驾车经过这里，偶然的一瞥就会被这满城的灿烂鲜花攫取了全部的心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这一段旅程，雨晴就带领大家来到斯佩罗，感受一下这个小镇的美好。斯佩罗是翁布里亚大区佩鲁贾省的一个市镇，它坐落在一座小山的脚下，距离弗利奥尼大约5公里，从佩鲁贾出发大约只有30公里的路程。由于位于山区，这座小镇上遍布着丘陵和平原，土壤也十分的肥沃，特别适合种植植物葡萄和橄榄树，因此斯佩罗最有价值的食品就要算特级初榨橄榄油了。毫无疑问，这个城市除了是意大利最美的村庄之外，还被作为意大利国家有史

协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雨晴乘坐火车每经过翁布里亚的一个小镇，都会觉得这里一定是最漂亮的了。可是到达了斯佩罗，雨晴才发现这里的美丽要更胜一筹。翁布里亚有着田园般的乡村和田野，一年四季风景如画，被誉为意大利的绿色心脏。而斯佩罗本就是非常朴素的中世纪小城，和翁布里亚其他的城市差不多，石头是绝对的主角。但是斯佩罗建筑的80%都是罗马时代的遗迹，也就是说斯佩罗是翁布里亚最古罗马的小镇。来到这里最先欢迎雨晴的是三座保存完好的罗马式石拱门和两旁高耸的塔楼。弯石拱门不高，却把无边无际的山丘沃野衬得刚刚好，不是江山留胜迹，而是在最平常的地方最美的遇见。步入小镇，沿着鹅卵石铺就的蜿蜒道路一路随性而行，道路两旁也是简约又不失优雅的食物，当然哪里都少不了鲜花的身影，似乎用美丽的花朵装扮家园已经成为了当地人最热衷的爱好。也许因为到处都是灰色坚硬而又巨大的石头，这里的人们才格外需要鲜花。朋友告诉雨晴，即使不是鲜花节，所有窗台的阳台也都是花团锦簇的模样，让人感觉格外的清凉和艳丽。雨晴行走在扩散的拱形石子路以及曲折幽深的小巷中，那悬挂着的小花盆每一个都像一道风景，各有各的姿态。窗台上、台阶边，甚至占据了半扇门的鲜花，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入了雨晴的视野。整座小城也都弥漫着盛开的花香，让人的心情瞬间变得快乐起来。吸引雨晴目光的还有镇上保存至今的大量古罗马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雨晴步行来到斯佩罗的圣玛利亚教堂，那高耸的钟楼和标志性的希腊柱式都将这座圣殿装饰得分外美丽。而此时的教堂正在唱诵圣经做礼拜，所以作为游客的雨晴需要在此等待，但是隔着玻璃，雨晴还是可以感受到这里的神圣和华贵。记得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在西方美术史的课堂上这样讲过，西方的教堂建筑风格就是让人在步入教堂之后瞬间感觉到自己的渺小卑微，自然地抬头仰望，接受从很高很高的地方倾泻下来的阳光，从而内心的神圣感油然而生。教堂里的活动结束后，雨晴进入这座圣殿，不自觉地抬起头仰望那个令人充满遐想的穹顶和壁画，瞬间心生敬畏。如果不是亲眼看到，雨晴真的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令人震撼的艺术存在。一直走，一直走，随着人群走到教堂的最深处，一个不经意的转身，那极富宗教特色的象征着幸福纹样的彩色玻璃窗瞬间跃入视野当中，满目的斑斓与璀璨让人忍不住在心中发出惊叹之声。在这里，雨晴还看到了建筑界最令人称奇和赞美的微浮壁建筑方法。这样的建筑不仅让教堂最大程度地拥有了高耸的空间，而且也巧妙地构造出了优美的建筑线条，让雨晴啧啧称奇。走出圣母玛利亚教堂，雨晴来到两棵参天古树面前，在湛蓝的天空下，它们如同两个人，虽然不是紧紧相依，但是根却在泥土中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不管风吹雨打，它们始终彼此扶持，让雨晴看到就觉得心头一暖。走累了，雨晴找到一家露天的楼上餐厅吃饭，从远处望去，斯佩罗仿佛与群山融为一体，微小紧致的石屋点缀在翁布里亚的乡间，让这座古朴的小镇更加迷人。朋友告诉雨晴，在意大利很多人不爱罗马，不爱佛罗伦萨，不爱米兰，却被斯佩罗小镇深深地吸引住脚步。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有这里一年一度的花节，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0: 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行走在斯佩罗的小镇上，感受这里盛大的鲜花节。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到处都是如画的风景，斯佩罗小镇的附近就是大学城佩鲁贾和天主教圣地圣方济各的故乡阿西西。每一个地方的名声都比它大得多，甚至周边一些的小城都比它出名，所以在一年大多数的当中，斯佩罗都是极其宁静的，很少有游人找到这里。只有每年复活节之后的第九个星期天，小城忽然就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人，他们游走在古老的城堡、狭小的小巷、宽阔的广场之间，举着照相机发出 unbelievable 的惊叹。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年一度的花卉节，美丽处处有，奇迹却难寻。雨晴庆幸此时来到了斯佩罗，因为这里的花节是一个让人见过一次就终身难忘的奇迹。花节上各种把鲜花像马赛克一样拼成各种图案，用来装饰宗教活动的传统，始于17世纪巴洛克艺术流行时期的梵蒂冈。据说最早有图案的鲜花地毯出现在1625年的6月29号的罗马。如今，南欧许多天主教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很多城市都有这个传统，所以罗马附近的一些小镇和西西里的花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但是名称有所不同，形式呢也不大一样。别的城市通常是利用一条街道铺一条连绵的长长的毯子，而斯佩罗则是满城铺很多的花毯，使得这座古老的小城瞬间化身为花的海洋。从60年代起，斯佩罗还在节日这天举行花毯比赛，发展到今天呢，已经有近200条花毯参赛了。每年的6月，复活节60天后的星期天，斯佩罗人都会举办他们独一无二的花卉节。这时的斯佩罗才是真正的花的海洋，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都会涌向这座小镇来欣赏这难得的美景。其实斯佩罗花节的历史相对于别处并不很长。1831年的时候，这里的大主教在宗教节日圣体节前要求居民把各自门前的街道打扫干净，让它绕城一周的宗教仪式显得更为庄严神圣。有些居民就开始在门前撒一些花瓣啦、树叶啦等等等等，以示对神明的尊重，最后发展成用鲜花铺成图案的传统。鲜花容易弄碎，也不好保鲜，所以花毯的设置工作在宗教活动前夜才能开始，第二天早上8点必须完成。因此全城老少为了这个宏大而绚丽的工程会一夜无眠，相关的设计和选择鲜花品种的准备工作几乎要花掉一年的时间。雨晴真的难以想象，这样一个平常时候都十分宁静古雅的小城，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忽然被200多块色彩绚丽、造型各异的鲜花地毯铺满，这难道不是奇迹吗？也就是说，鲜花节其实就是斯佩罗的圣体瞻礼仪式。教职人员和乐理队组成的巡游队伍绕城一周向圣人圣体致敬。这一天，所有的主要街道和广场上都会铺满由各种干花拼接成的花毯，而这些花毯全是为了仪式巡游者踏足而使用的。这些让人惊叹的美丽花毯是早些时候由艺术工作者用上千种色彩缤纷的花苞和芳草仔细铺就的，上面的图案有些是宗教人物，有些则是充满创造性、充满童趣的个性绘画，题材或取自新约、旧约，或是以现代主义风格全球化的议题，简直可以用美轮美奂来形容了。除了街道中央的花毯之外，几乎每家每户都会用艳丽的鲜花装饰自己的阳台，并评比出一年一度的最佳花市奖。在这样的日子里，无论

是跟着人流，或是跟着花坛缓步而行，那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在历史悠久的斯佩罗，石头和鲜花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历史的冷硬中增添了惹人怜爱的娇艳。如果你也想要寻觅意大利小镇的独特魅力，何不来斯佩罗当一次惜花之人呢？待游者踏过，花图也便凌乱了，这就象征着宗教仪式就此完成，全城的游客散去，留下一个亢奋过后的轻飘飘的黄昏。花穗构成的天使基督的面容在风中浮动，在这样的黄昏中，雨晴漫步在斯佩罗的街道上，石子小路很悠长，一眼看不到边际。满城的鲜花不仅装饰了这里的大地，也悄然感染净化着观赏者的内心，让我们整个人都变得宁静而安详。雨晴突然想起不知谁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一束鲜花不能让你动心，那我就送你满城。火车裹着一路热风赶来，雨晴登上站台，远望斯佩罗，仿佛如梦初醒，梦里的花气还站在雨晴的衣袖间。雨晴想，斯佩罗的好风景一定会永远留在雨晴的记忆中，这座鲜活灵动的小城也将永远是太阳下无忧无虑的模样。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0: 辽河的水土滋养了营口独特的曲艺文化，相声、评书两门技艺在这里延绵百年，薪火不断。两代相声艺人无私坚守，两位评书大师扎根故土，写下了动人的曲艺故事。欢迎收听本期文艺窗口。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文艺窗口。辽河奔流千载，曲艺薪火相传，在百年商埠营口藏着一座享誉关外的曲艺圣地，它就是素有关外天桥美誉的挖坑店。这里曾百艺云集，弦歌不绝，是南北艺人扎根落脚、切磋技艺的江湖戏台，铸就了辽南最鲜活的市井曲艺文脉。
2: 关外天桥，营口挖坑店，作者赵树发。辽河涛声漫过营口百年商埠，若要寻关外最负盛名的市井曲艺圣地，答案永远是挖坑店。江湖丛谈里连阔如直言，此处繁华不输北平天桥、天津三不管。营口地方志白纸黑字记下这片百亩洼地的盛景，它是独属于辽南的关外天桥，是五行八作共生、南北艺人同台的江湖戏台，评书、相声、古曲的往事皆从这片泥泞荒郊缓缓铺展。1861年营口开埠，关内曲艺顺着海运渡过关山，先有清音子弟书婉转传唱，继而东北大鼓落地生根，南派大鼓名家梁福吉技艺精湛，曾远赴宫廷献艺。彼时营口尚无固定演出场馆，艺人只能沿街撂地搭简易席棚卖艺，四处漂泊，难有一处长久安身的说书台。直至1905年，烙亭大鼓、对口相声、太平歌词相继涌入，民间文娱愈发兴盛，一座容纳四海伶人的露天大市场已是时代所需。改变这片荒洼的是自河北河间闯关东而来的刘凤岐。初到营口，他靠抽签摆摊糊口，日日看尽江湖艺人凭一身本事聚拢游人、盘活地界，心中便生出营建闹市的念头。他寻来财通合伙，亲自打理挖坑店，推平水塘土丘，搭建戏棚茶社，广交各地艺人。数年苦心经营，昔日荒郊烂泥塘蜕变成横跨数条街巷、占地百亩的大型游乐集市，分南北中三区，杂货铺、古玩店、小诊所沿街排布，人流昼夜不息，成了往来客商必逛的地标。世人皆言到营口不逛挖坑店，便是此行一大憾事。作为关外天桥，挖坑店最动人的底色是包罗万象的江湖烟火。整片场地戏台棚设鳞次栉比，锣鼓声此起彼伏，杂耍行当应有尽有，马戏猛兽棚人声鼎沸，魔术戏法引人驻足，大鼓书茶

评书茶社、相声场子一字排开，舞刀弄枪、摔跤举石、拉洋片、摆摊算卦错落相见，耍花枪的刘氏妇女插科打诨，卖刀口药的赵二愣当众割臂验药，卖大力丸的师徒白沙撒字写下招财进宝招揽看客，三教九流同台，雅俗技艺共生，正是天桥式市井文化最鲜活的模样。人声鼎沸处，烟火吃食随之兴盛，德胜楼包办宴席，杜家馆水饺飘香，金家回民馆、余家平民饭铺分列街巷，大饼、高粱米水饭、咸鱼小菜应有尽有，数十家饭馆齐聚一地，被百姓风趣唤作六国饭店。而这片关外天桥的文化核心，是一座座兼卖茶水、专供说书唱戏的书馆茶社。1924年挖坑店商场正式划定，几年间群英轩、文雅轩、红星茶馆等多家书馆接连落成，观众点一盏热茶，静坐台下听千古传奇，刘凤岐一手创办的群英轩、刘家茶馆更是挖坑店所有书场里根基最深、名家云集的宝地。群英轩是评书文脉扎根关外天桥的起点，满族评书大家福平安自京津游艺而来，此人原名福布森，师承名家，一部《明英烈》红透金门，彼时在华北书坛无人不晓，游历关外，途经挖坑店，深爱此地懂戏识曲的热心观众，索性停下漂泊脚步，定居营口，常年在群英轩登台说书，直至1951年长眠辽河之畔。他在此收徒李鹤谦，将一身北京评书功底尽数相传，让挖坑店的书生又续新章。这片关外天桥从来不止一家书馆、一位艺人，而是半个近代北方曲艺的试炼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无数日后名垂曲坛的宗师都曾落脚挖坑店登台献艺，书曲界有连阔如亲临采风，王香贵、单田芳的母亲登台说唱西河大鼓书，还有顾海泉、顾同盛、张春山、赵玉峰、王福义、常杰淼、陈荣启原名陈贵新等，相声界更是星光璀璨，崇寿峰、余春明师徒在此固定搭档，一日三场座不虚席，17岁的刘宝瑞与18岁马三立结伴落脚此地，马三立后来又同张庆森、朱向臣轮番登台。来营口跑码头的相声艺人还有胡兰平、范孝林、杨寿山、朱向臣、黄鹤来、施世元、施圣杰父亲，相声名家施圣杰便诞生于这片曲艺热土。河北梆子名伶小香水、魔术演员赵世奎等也曾在挖坑店登台献艺，很多艺人都是在挖坑店撂地走红，凭台下观众的掌声站稳脚跟，从此名扬南北，足见这座关外天桥在近代曲艺史上无可替代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挖坑店不仅成就了李鹤谦，还留住了一代宗师袁阔成，二人

李鹤谦早年扎根群英轩，一部《左良传》轰动全城，只要贴出演出告示，书馆便座无虚席。他曾笑言，听者但凡听完一段便舍不得离场。袁阔成后来更是让萧飞买药、许云峰赴宴等经典名段和恢弘巨制《三国演义》享誉全球。盛世难长久，东北沦陷之后时局动荡，挖坑店四家书馆接连停业，曲艺集市骤然跌入低谷。纵使江湖萧条，这片土地沉淀的曲艺根脉未曾断绝，扶平安传下的评书，各路艺人留下的表演传统，依旧在营口市井默默流传。岁月冲刷城市肌理，曾经百亩洼地早已化作街巷民居，如今辽南育才中学紫文苑小区之下便是昔日群英轩杂耍棚大小茶社的旧址。水塘席棚锣鼓醒目，说书人的长衫，相声艺人的折扇，尽数消散在高楼烟火间。挖坑店这座盛极一时的关外天桥，再也寻不见当年摩肩接踵、弦歌震天的模样。但营口人从未遗忘这片土地，一页《营口市志》，一本《江湖丛谈》，一代代人口口相传的梨园旧事，都牢牢留住了这座关外天桥的记忆。它是辽河独一份的文化印记，是兼容南北曲艺、滋养无数民间艺术家的沃土。醒目起落，弦歌悠扬的百年旧梦，永远藏在营口城市文化的深处，静静诉说着属于挖坑店独一无二的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

0: 一方热土育一方名家，这片烟火沃土更孕育成就了中国评书的半部江山，扎根营口革新曲艺的袁阔成，从营口故土走向全国的单田芳，两位评书泰斗在此学艺成长，深耕创新，南北曲艺交融碰撞，百年积淀，让营口评书自成风骨，名扬四海。
1: 大师光环下的营口评书，作者赵树发。但凡谈及营口评书界，袁阔成与单田芳两位大师总会第一时间跃入人们的脑海。国内公认的四大评书艺术家，竟有两位与营口紧紧牵绊，这份独有的荣光根源不只在二人盛名，也在于扎根辽河口绵延百余年的营口书曲文脉。袁阔成生于天津，人生最关键的艺术成长期留在营口，单田芳生于营口，后辗转到鞍山发展，二人半生起落，艺术根基皆离不开这座河海码头。他们是营口评书传承里两座拔地而起的高峰。当然，撑起这片曲艺天地的，还有扎根于本土、接续传艺的营口评。

殊群体。营口自古便是关外曲艺集散重地，1861年营口开埠后，清代书曲之一的清音子弟书首先传入营口。光绪年间，东北大鼓也传入营口并盛行一时。东北大鼓演唱艺人中的梁福吉是该曲种南派，也就是南城调的代表人物，曾经进宫为光绪皇帝做过专场演出。当时部内尚无供书曲演出的场子，艺人演出多在街巷、空地或临时搭建的席棚进行。1924年，营口县行政公署开辟挖坑店商场，后称小平坑底，逐渐成为文化娱乐的集中场地。河海通航，带来商贾云集，带动人流往来。关内一众说书艺人闯关东，必先落脚营口撂地演出。艺人唯有在这里打磨技艺，站稳脚跟，才有资本奔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各地说书。南北曲艺在此交融碰撞，京津评书细腻的叙事章法，结合东北本土爽朗直白的表达，慢慢孕育出独树一帜的营口评书气质，兼容雅俗，兼具厚重烟火气，为后续评书艺术发展埋下深厚根基。

1958年，营口市曲艺团成立，成为营口评书走向专业化、体系化传承的关键节点。袁阔成作为创始人之一，出任首任团长。此后30余年，他依托曲艺团完整的创作演出平台，带领一众本土艺人深耕评书革新。彼时与他同辈的营口评书名家尚有李鹤谦、张宝殿、雷炳安、李兰普等人，众人一同整理民间散落的传统书目，去芜存菁，共同探索贴合新时代的评书表达。在营口这片曲艺沃土的滋养之下，袁阔成开创了中国评书的全新道路。他是全国第一位专职演绎红色新编评书的艺术家，更是大胆撤去说书案基，以全身姿态面向观众表演的革新者。深厚家学搭配数十年舞台打磨，让他的表演炉火纯青。消费买药、舌战小炉匠、江姐上船、许云峰赴宴等短篇新作，情节紧凑，人物鲜活，至今仍是新编评书难以超越的范本。365回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更是袁阔成留给全国曲艺界的传世瑰宝。数百位人物连绵不休的沙场战事，夹杂诗词礼札、典故名句，经他口中开脸定人物、使范儿塑神态，分寸精准，调度精妙，全书脉络环环相扣，整体浑然贯通，拆分单段已完整出彩。温酒斩华雄、桃花庄、赠与善等小段家喻户晓，老少皆知，业内同行皆能细数袁阔成的名场片段。严月明回忆，袁阔成赴武汉表演《水浒传》，当地京剧院特意放假3天，全员前往剧院观摩。田占义谈及萧飞买药，说袁先生为一处拔枪动作反复考据老式盒子枪与枪套尺寸，细细拿捏抬手尺度。李奎宝证实智取炮楼是袁先生精心打磨的首部新编小段。女儿袁田更是坦言，灞桥挑袍标志性的身段气韵独绝，后人无从复刻。这份极致严谨也是营口说书人代代恪守的从业本心。2015年，袁阔成溘然长逝，八宝山1号告别厅挤满全国各地曲艺名家与忠实听众。

0: 刘兰芳、田连元、李金斗等名家位列吊唁人群前列。李金斗携白酒洒于灵前祭奠宗师，大厅之外吊唁长队一望无边，无数吊唁者落泪不舍。央视《中国文艺》随后推出致敬专题，亲友同行追忆他扎根营口、开拓评书心境的一生。世人常言，袁阔成的艺术高度无可衡量，最恰当的评价是，袁阔成就是评书。如果说袁阔成是营口评书革新的引路人，单田芳则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让北方图书传遍大江南北的又一宗师。长久以来，坊间对其出生地众说纷纭，天津、营口两种说法相持多年。直到2024年，营口曲协评书专委会举办单田芳90诞辰纪念活动，谜底终于尘埃落定。省曲协副主席耿柳现场公布考证结果，单田芳之女单惠丽当场确认，单田芳于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这座城市刻下了他5段无可替代的人生印记，于此出生，于此拜师学艺，于此初次登台，于此成家立业，晚年最后一次收徒也选在营口。他将半生坎坷尽数写进自传评书《言归正传》，字里行间满是辽河岸边的成长记忆。晚年的单田芳始终牵挂故土，几乎每年都会重回营口体察本土评书传承现状。2015年4月15日，他在鸿运大饭店举行收徒仪式，正式收下第40位弟子刘敬坤，依照传统礼序邀约黄铁宝为引师，单惠丽为保师，赵树发为代师，仪式庄重完备。次年盛夏，泰顺祥曲艺茶楼为他筹办专场汇报演出，看过本地后辈表演，他由衷赞许营口浓厚的民间曲艺氛围，肯定茶楼坚守传统评书的初心。2017年9月是他最后一次踏足营口，晚宴闲谈间，他说起早年算命先生的谶语，笑谈32岁本该时来运转，却遭逢劫难，旧事经他娓娓道来，自带说书人特有的梁子、扣子与包袱，一席笑语消解半身风霜。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道尽他的影响力。110余部长篇书目构筑起浩瀚的评书世界，有人测算每天听一回，不间断听完他的所有作品需要整整37年。他的评书厚重质朴，接地气而不失格局，为人宽厚温和，和善通透。2018年9月11日，单田芳辞世，八宝山送别队伍绵延数里，10万群众自发前来送行，足见其作品深入人心。光芒耀眼的两位大师当然不能代表完整的营口评书，作为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一门集体传承的艺术，拥有清晰完整从未断档的艺人谱系。两位大师之后，马步秋、袁田、李少鹏、刘振波、李少波、陈杰、雷志成等数十位艺人接续登台，兼顾传统书目与新编创作，更有李树勇、刘敬坤、金玉、杨建平等后辈拜师学艺，守好传承接力棒。从解放前码头撂地的零散书摊，到1958年专业曲艺团规范化发展，从袁阔成革新表演形式创编红色新书，到单田芳沙哑磁性的叙事风格名扬全国，再到如今营口曲协评书专业委员会常态化。
1: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每个宝爸宝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是一个高智商的天才，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高智商，因为不同的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方式导致孩子的智商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如何培养高智商孩子呢？本期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聊聊宝宝智商这一话题。
8: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7: 首先爱佳来说说究竟什么是智力。想让孩子变聪明，不是只盯着会背多少诗、会说几个单词，而是要关注孩子综合的发展。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聪明，应该具备运动能力、待物能力、待人能力和语言能力。这四种能力开发的顺序是固定的，孩子的身体心理发育是存在先后顺序的，只有顺应孩子生长发育的内在规律去开发孩子的各方面能力，并引导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综合利用这些能力，他才能达到一个高智力水平。运动能力包括大运动和精细运动两部分，是一个人智力发展和探索世界的前提和基础。待物能力是指人在面对一件物品的时候，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例如，你给宝宝一个水杯，他会认真地去感受、研究，并很快学会使用，这就是待物能力强的表现。待人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交。一个人能够很好地跟其他人交往，就意味着他有不错的待人能力。不过小孩子的社交表现与成人并不相同，例如有些小孩见人就哭或躲，这种认生的表现其实就是孩子特有的一种待人能力。而当孩子从一开始见到陌生人哭，到过一会儿不哭了，再过一会儿可以开心地跟对方玩，他能在短时间内对陌生人有个初步的判断和了解，并有些接触，这样的孩子待人能力就是比较强的。语言能力更多的是语言表达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语言表达能力差，就会让别人无法正确地理解他，跟他的互动交流就会有偏差，进而会导致很多其他的问题。因此我们说一个孩子智力水平高，一定是指他这几方面的能力发展得都很好。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把孩子的智力单纯的等同于记忆力。那么爸爸妈妈应该如何开发孩子的智力呢？首先，爸爸妈妈要尊重孩子的运动、待物、待人、语言这四项能力的发展顺序，不要跳跃，也不要忽略某项能力的培养。如果宝爸宝妈不能够按照这个顺序自然地发展孩子的各项能力，最后在智力表现上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一些神童，他们的记忆力、学习能力强，别的孩子五六年才能学会的知识，他们一两年就学会了，但并不意味着成年后就一定会成功。甚至有些神童长大后，会在社交和语言表达上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 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只发展了自己的某项能力，但剩余的能力发展被忽视了，那他们就没法真正的学会一些生活技能，甚至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宝爸宝妈在开发孩子智力时，一定不要只关注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更不要跨越孩子自然发展的顺序，让他去学习和生活。其次，要让孩子多去感受，并鼓励他们表达出来。因为孩子只有感受丰富了，吸收的经验多了，才能把这些都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再反过来应用到生活里去。我们说一个人表达能力强，不光是指他能够将自己想要说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还指这个人能够主动地去表现自己。宝爸宝妈要引导孩子学会正确表达自己，更要鼓励他们主动去表现自己，而不是等待被发掘。最后，爸爸妈妈要允许孩子犯错、失败，并通过不断的尝试提高各方面能力。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超越自己，但如果你总是以自己的观念去限制孩子，让他接受你的经验和方法，他就不会自己思考创新，而没有自己的发挥创造，他也就永远超过不了你了。在引导孩子的基础上，宝爸宝妈应该学会充分地接受孩子的各种表现，即使是稀奇古怪的、好笑的、出乎意料的，都是孩子在自我思考的结果。父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的，就是在尺度上有个把控，也就是说，哪些错误是绝对不能让孩子犯的，哪些错误是犯过后可以让孩子有所收获并有一定进步的。那在可以犯错的情况下，让他去不断的尝试，慢慢的他的能力就会逐渐提升，而各方面能力越强，他表现出来的智力就越高。总的来说，宝爸宝妈想要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就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从运动能力、待物能力、待人能力、语言能力这四个方面去衡量孩子的情况，然后再根据他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培养，才可能帮助孩子更好地解决未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

0: 那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回来，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在养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给宝宝冲泡奶粉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可是很多宝爸宝妈对于给宝宝冲泡奶粉有一些疑问，比如冲泡奶粉的水温多少度才合适呀？用什么水给宝宝冲泡奶粉最好呢？奶粉冲调有气泡怎么办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为宝爸宝妈一一解答。
1: 为你支招，给你提示，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首先，冲泡奶粉的水温多少度才合适？传统的测量水温方式是妈咪将奶瓶中的水稍微低一点点在自己手腕内侧，假使不会烫手就是适合的温度。如果宝爸宝妈有准备调乳器，那么温度可以设定在40至60度之间。其次，蒸馏水、山泉水、矿泉水、煮沸的开水，到底该用哪种水来泡奶粉才对呢？一般来说，如果家里有装设滤水器，仍建议将过滤出来的水再次煮沸，再拿来冲泡奶粉。其他像是矿泉水、蒸馏水，只要有经过煮沸，拿来冲泡奶粉是没问题的。有专家表示，因为山泉水的成分不明确，加上宝宝的肾脏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不建议使用山泉水来泡奶粉。接下来，当宝宝进入辅食阶段后，可以用大骨汤、蔬菜汤或鱼汤来泡奶粉吗？这样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更高呢？虽然每家配方奶粉厂商的奶粉成分都各有特色，但是基本上都是在估算奶粉浓度时仍是以煮沸过的温水为主。如果宝爸宝妈以大骨汤或鱼汤来调配奶粉，可能会影响奶粉的浓度，也可能会造成宝宝便秘或者是腹泻。专家提醒，因为宝宝的肾脏以及肠胃功能相当脆弱，妈妈在喂食上如果稍微不注意，宝宝很容易就会引起腹泻。因此，还是建议宝爸宝妈在冲奶粉时，以煮沸过的温水来调配更好。再有，如何摇匀奶粉呢？在盖上奶瓶盖后，请左右环形轻轻摇晃，将奶粉摇匀。摇匀奶粉的过程中，无论上下摇晃或是左右摇晃，都会产生气泡，这是正常的情形。宝爸宝妈只要在喂奶的时候保持奶嘴处充满牛奶，就可以避免宝宝吸入空气而胀气。另外，奶粉当中出现不匀的结块怎么办？如果宝爸宝妈发现奶瓶底部有奶块，就表示在冲奶粉时没有摇晃均匀，才会让部分奶粉结块沉积在瓶底。建议妈妈可以采取分次加入奶粉的方式，或再多摇几下，让奶粉充分溶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奶粉冲调会产生气泡？平时奶粉冲调有许多气泡都是比较正常的，但偶尔也可能会遇到泡泡较多的情形。产生气泡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由于奶粉的溶液表面张力与粘度的原因。搅动或冲调时或多或少会产生泡沫。二是奶粉中必不可缺的重要营养成分蛋白质，它活性越强就越容易产生泡泡。三是奶粉冲调时，如果水的温度太高，盛装奶粉的容器不够光洁，形状不够规则，搅拌或摇晃的力度太大，方向不对，以及奶嘴孔过大等，都会产生气泡。前面说到起泡的原因，第二条说的蛋白质则跟奶粉本质有关了。蛋白质是营养成分，活性越高泡泡越多，其乳清蛋白能够使宝宝体格强壮。它哪哪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冲调时容易产生泡沫。我们平时在搅鸡蛋的时候也会搅出许多泡沫来，这就是因为富含乳清蛋白的关系。有的家长可能会问， 奶粉里不是还有脂肪吗？脂肪不是能够抑制发泡吗？虽然奶粉里会有脂肪，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脂肪会被均质化，在经过均质化之后的脂肪球已经小于一微米，被周围的蛋白质覆盖之后，抑制发泡的功能会大大降低，所以脂肪抑制发泡是不大能够指望得上的。奶粉中如果含有大量气泡，宝宝喝了以后确实不好。虽然由于自然原因和奶粉成分的原因，泡泡不可避免的会被产生，但家长在操作过程当中或是选错了抚慰工具而产生的泡泡是完全不应该产生的，也是可以避免产生的。最后艾佳就来说说如何减少奶粉冲调过程当中人为产生的泡泡。先是要用合适的水温，请详细看奶粉的冲调说明，上面说多少度就用多少度，别生怕水温不高溶解不了奶粉，端着开水就往里面倒，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是别用非主流的容器，你可以直接在奶瓶里冲奶粉，关键是要够光洁，别到处都是边边角角，冲调前洗干净。你如果试试用什么毛玻璃材质的，估计会冲出半杯泡沫，建议用主流奶瓶就好。接下来尽量不要用筷子之类的物品搅拌，别害怕奶粉溶不了，举着筷子或勺子就往里伸，这些可能不够100%干净，比如自身带了灰尘什么的，就容易起泡。值得注意的是，摇晃溶解有讲究，正确的冲奶粉方法是双手手掌夹紧奶瓶来回滚搓，记得是水平方向，千万别盖紧奶瓶上下猛摇一通。滚搓奶瓶时力度也别太大，温柔一点，泡泡就会少一点。还有就是抚慰工具，宝宝的奶瓶开口建议别太大，有条件的话最好选防胀气奶嘴奶瓶。冲奶粉是个技术活，奶粉冲好了可以先放一会儿，让奶粉自然产生的泡泡自然消去，再拿去喂宝宝。

享了给宝宝冲调奶粉过程中的那些小学问，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宗旨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宝爸宝妈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1: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叶儿岭董店村用一件件小实事让村庄大变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8月22号，全市渔业安全警示教育暨开渔工作部署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汲取近年来渔业安全领域事故教训，系统研判当前全市渔业安全生产领域突出风险，安排我市渔业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全力保障渔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军指出，一年来通过专项整治，我市渔业安全生产形势呈现积极向好态势，渔船木改缸改造进度位居全省第二，辽渔安科技监管项目建设跻身全省第一梯队，特别是伏计休渔监管持续从严，执法办案质效显著提升，打击涉渔违法犯罪工作取得重大突破。李军要求全市各相关部门紧盯伏计休渔期即将结束的关键窗口期，全面排查消除各项安全隐患，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出海，要严格落实隐患排查加船东自查加执法检查加闭环整改刚性措施，全覆盖开展渔船安全大检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要加强重点渔船监管，建立重点渔船名录，增加抽查点验频次，从源头杜绝船舶超载隐患及违规入港行为，要严防异地转港渔船托管失管，进一步完善渔船管理台账，与靠泊港互通信息，全面掌握船舶动态、海上作业区域情况，科学谋划选优配强域外转港工作站力量，加强与渔船停靠地执法部门沟通协调，力争实现监管效果最大化。要加强渔业安全应急体系建设，严防海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风险，要从严打击各类涉渔安全违法行为，确保沿海地区治安大局持续安全稳定。要加快推进渔船木改缸，加强渔港源头管控，把好渔船出海前的最后一道关口。要强化宣传引导，以浓厚氛围凝聚安全共识，真正把安全防线建在群众心中。李军强调，开渔期是渔业生产的黄金期，更是安全管控的关键大考，全市上下要全链条压紧压实安全责任，把各项部署落实到渔港、船头、渔民，全力防范化解各类海上安全风险，保障海上生产秩序平稳有序。市委常委、副市长李进辉主持会议，市领导胡哲、韩冰、赵韩斌、王正刚、李仁杰、王殿峰、高峰出席会议。会议播放渔业安全警示教育片，传达8月21号全省海洋渔船安全生产工作会议、2026年辽宁海上执法工作会议精神，并就相关工作作出部署。市纪委监委、市海洋与渔业局、市工信局、市公安局、营口海事局、营口海警局结合工作职能。

0: 做交流发言。设于县市区政府、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委会、社区和渔业协会、渔港码头、船舶修造企业、渔业培训机构、村级包保责任人、渔船船东代表做表态发言。
1: 近年来，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深耕基层一线，立足村庄实际，踏踏实实地完善党群阵地，改善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业。一桩桩实事干下来，村子面貌焕然一新，村民生活也越来越好。凭借扎实的基层治理工作，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获评辽宁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一个村子要有活力，离不开能聚人的公共阵地。过去一儿岭董店村委会设施陈旧，活动内容少，村民没有休闲学习的地方。2019年开始，村党支部积极谋划推进一厂四市两中心党群阵地建设，经过改造，初心文化广场各类功能室相继投用。为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跟上数字化学习的节奏，2023年，一儿岭董店村在营口地区率先上线有声图书馆扫码阅读系统，村民拿起手机就可以随时随地听书学习。村内打造的光影暖泉照片墙，一张张老照片记录村庄发展历程，留住乡土记忆，也让村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家乡的点滴进步。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村民张西红：
3: 自从咱村里面建设这个党群活动中心，没事的时候咱们就过来转一转，看看这些老照片，这了解了很多这个老历史啊，看看就挺好。
2: 居住环境干净舒适，老百姓才能过得舒心。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坚持久久为公，整治人居环境。他们拿出集体经济收益，为村民发放400余个垃圾桶，实现一户一桶全覆盖。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委员孙文刚：
4: 剩产垃圾呢，咱有个集中的转运厂，送到那上回收了剩活垃圾，全部进这个垃圾桶，倒是每星期有定点来收拾垃圾的，倒是清运走了，就是使这些剩活垃圾啊，不入这些河内了，不乱扔了，现在就是使咱们村的这个人居环境更加美好。
2: 苹果种植是一儿岭董店村多数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果树长势好不好，收成高不高，一直是村党支部牵挂的心头事。针对村里果农农户人工劳作压力大的难题，村党支部积极对上争取，成功落地100万元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并计划购置拖拉机、旋耕机、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全套现代化农机设备。盖州市暖泉镇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许慧刚：
5: 咱们村呢，现在又争取了一个项目，叫新型农业化服务项目。哎，咱看见这个库房就是为这个项目建设的，这个库房现在是占地400平左右。这个项目落地之后，咱们还把这个库房能，方便那个果农到秋季了，苹果进行包装和那个转运，买卖这两块都能提供很多方便条件。
2: 从改善村容村貌、丰富村民生活，到深耕特色产业，助力村民增收，一儿岭董店村党支部始终初心不改，扎根基层，用一桩桩实事、一件件好事，让乡村更美，产业更旺，百姓更富，稳稳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14号，市卫健中心走进大石桥市，举办健康有标尺、履职有底气、健康科普进机关、健康知识讲座。本次讲座邀请市第三人民医院专家，围绕健康体重核心知识、肥胖对健康的危害、科学减重方法、日常健康养护等内容，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科普宣讲，帮助机关工作人员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运动方式，切实把科学的体重管理理念和实用的健康技巧送到大家身边，有效纠正大家对体重管理的认知误区。活动中发放科学管理体重知识问答等健康宣传材料150余份。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岩，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11:13:30，17:交通文艺广播10:30。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6: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子月，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晚霞里藏着夏天临走前的凉意，老鹰大量捕猎，农田稻谷低垂，奶奶收起薄被，换上稍厚一床。一场秋雨一场凉，处暑后的雨真带着凉意了。

0: I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5: 哎，好啊好啊。
4: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8: 哎，好球！
9: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0: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11: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2: 新世纪广场到了。
13: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4: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1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1: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2023年初，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佳饮食排行榜单。在2023年年度最佳饮食榜单当中，共包含了十大类饮食排名。或许大家会好奇，哪一种饮食的减肥效果最好呢？位居24种饮食模式之首的最佳减肥饮食，体重观察者饮食。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体重观察者饮食。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体重观察者饮食？这种饮食建立在体重观察者智能分数体系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积分系统减肥计划。这个分数体系根据每种食物及饮料的营养成分含量给予分配不同的分值，也就是说，每一种食物或者饮品都有一个积分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体重观察者饮食当中，共包括200多种食物。然后根据个人的身高、体重、年龄和体力活动水平，计算出个人的营养需求，并依据个人的饮食偏好和生活习惯，制定个性化饮食方案，也就是分配个体每日的总体积分值。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没有限制或禁止食用具体某些食物，你可以吃任何想吃的东西，只需要控制总体积分值即可。但由于个人的总体积分值有限，体重观察者饮食潜移默化地引导我们采用整体健康的饮食模式，即吃健康脂肪、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热量、饱和脂肪和添加糖含量较高的食物。体重观察者饮食专注于激发人们的健康生活，改善整体幸福感。参与者用数字的方式记录每次吃的食物，并通过 APP 线上向专业从业者寻求支持，从而在整个减肥过程中为客户提供饮食、运动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帮助。有研究指出，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参与者减掉体重近15磅，约15斤。另一项研究表明，与仅接受健康教育的参与者相比，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将参与者的体重在12个月时多减少 2.6%。 根据现有的证据，健康长期减肥的定义是维持减肥时间大于等于两年，而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肥胖参与者平均减掉50斤以上，并且体重平均保持三年。因此有理由相信，体重观察者饮食可以帮助我们长期控制体重。此外，在2023年的年度饮食榜单上，体重观察者饮食不仅是最佳减肥饮食，还在最佳快速减肥饮食、最佳抗糖尿病饮食、最佳心脏健康饮食、最佳饮食综合排名和最易实践饮食等多种饮食排名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研究发现，体重观察者饮食还可以帮助参与者控制血糖水平，降低心脏病和中风风险，减轻关节的压力，并改善活动能力，甚至可能对认知功能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饮食也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并不适合所有人。在体重观察者饮食中，既需要考虑到参与者的关键营养素摄入量是否充足，比如钙、钾、膳食纤维、维生素 D， 又需要考虑到其他营养素的摄入量是否过量，比如添加糖、饱和脂肪酸、钠等，因此需要专业团队的指导，尤其是饮食失调的人群和18岁以下的人群。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典型的体重观察者饮食的一日食谱以及其相应的积分值。 早餐是芦笋土豆煎蛋五分，主材一个中等大小的土豆，四根中等大小的芦笋，一个大鸡蛋。辅材一勺橄榄油，一个小葱片，一勺切碎的百里香，四分之一茶匙的食盐，一撮黑胡椒。午餐是香菜扁豆配鳄梨沙拉两分，主材二分之一杯煮熟的扁豆，两汤匙切碎的香菜，四分之一小块鳄梨，一个番茄切成两半。辅材两汤匙切碎的红洋葱，四分之一茶匙磨碎的青柠皮，一茶匙新鲜青柠汁，一茶匙橄榄油，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一汤匙烤南瓜子。晚餐是火鸡汉堡配南瓜薯条七分，主材约120克无脂火鸡胸肉，一个原味汉堡包，一片生菜叶子，两片新鲜西红柿，四片泡菜三明治片，约240克胡桃南瓜棒。辅材切碎的葱，两茶匙烧烤酱，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二分之一汤匙的蛋黄酱。零食选择奶酪坚果配红葡萄三分，食材低脂奶酪、红葡萄和杏仁儿，或者零食也可以选择罗勒菠菜蘸皮塔饼三分，食材新鲜小菠菜、原味无脂希腊酸奶、新鲜的罗勒、切碎的小葱、干酪、一撮食盐、一撮黑胡椒、六片全麦皮塔饼片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每到放假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大餐，它们极有可能是高脂、高糖、高盐、高热量的食物。然而一项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研究表明，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我们在假期后至少增加0.7%的体重。那么怎么做才能打破逢年过节胖三斤的诅咒呢？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给大家推荐几个可以减少额外热量摄入甚至可能减肥的小妙招。含糖饮料比糕点更可怕。一项荟萃分析表明，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每多喝约350毫升的含糖饮料，体重指数就会增加每平方米0.08千克。另一项荟萃分析发现，有喝含糖饮料习惯的成年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平时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要高26%。此外，大量证据还表明，多喝含糖饮料还会增加心脏病的患病风险。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可能会比往常吃更多的糖果点心，喝更多的含糖饮料。如果你实在控制不了吃零食点心的欲望，不妨选择低糖饮品，比如喝低糖牛奶、低糖奶茶、低糖酸奶、低糖豆浆等饮品。不仅可以增加食物的多样性，还可以减少热量的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大家每天乳制品的摄入量为300到500克。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想要减轻体重，喝果汁并不比喝含糖饮料好。即便是未添加糖分的100%纯果汁，也比相同体积的含糖碳酸饮料含有更多的糖和热量。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持续20年追踪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饮食生活习惯之后发现，多喝果汁的人比不喝果汁的人增重更多。如果不习惯清淡的口味，也可以添加蜂蜜和代糖，增添甜味的同时没有额外增加太多的热量。甜叶菊是一种几乎不含热量的天然高甜度甜味剂，它的叶子中含有甜味的甜菊糖苷，其甜度是糖的350倍，只要在食物中放一点点就可以达到想要的甜度，从而帮助我们控制体重。具体来说，1/16到1/8茶匙的甜菊糖粉，或2到5滴液体甜菊糖的甜味与一茶匙糖相当。而且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甜叶菊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管理不仅仅是因为减少了热量，还可能因为甜叶菊可以激活一种名为 TRPM5 的蛋白质。 TRPM5 在胰岛素的释放中发挥作用，有助于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其他功能性代糖比如糖蜜和枣糖，这两种甜味剂具有很高的抗氧化活性，其抗氧化能力是精制糖的500到600倍，还含有铁和维生素，也是代糖的不错选择。无论是外出吃饭还是自家烹饪，很多人都会选择吃精米白面，但其实闻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口感细腻，并不代表健康。除了节假日外，日常饮食也建议用全麦。

燕麦、玉米面等全谷物粗粮粉末去替代精制面粉。它们比精制面粉更健康，因为它们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比如含有更多的蛋白质、 B 族维生素、镁、钙和植物化学物质等等。全谷物一词表示它具有谷物的三个基本部分，分别是麸皮、胚乳和胚芽。麸皮和胚芽是谷物中营养最丰富的部分，而粮食在精加工的过程中需要剥去麸皮和胚芽，只剩下胚乳，这可能会丢失多达75%的植物营养素，主要剩下碳水化合物。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的控制体重，甚至是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很重要。除了用粗谷物代替精制面粉外，还建议在饮食中适当的吃些薯类，如红薯、土豆、南瓜、芋头等食物，增加食物的多样性。在大多数的研究当中，吃饭时间推迟和体重增加、热量消耗和代谢功能障碍，以及食欲、压力和睡眠相关激素、昼夜节律异常等都有关系。而尽量在白天吃饭可以改善这些参数。一篇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上的研究发现，每天吃午餐的时间和减肥成功率有关。在20周的时间里，同样是低热量饮食，和吃午餐时间早的人相比，较晚吃午餐的人体重减轻更少，减重速度更慢，减肥成功率较低。还有一项研究对比了晚餐早点吃和很晚才吃，对超重和肥胖女性减肥的影响也发现了相同的规律。这是因为吃饭的时间越晚，代谢越慢，代谢的越慢就更容易长胖。一项发表在国际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在饮食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和晚上8点吃饭的人相比，早上8点吃同样饭菜的人，餐后平均每分钟会多消耗90.5千卡的热量，相当于多快走了20分钟。而且早点吃的人血糖、胰岛素水平的反应也更小，而且吃饭的时间不对，肠道菌群也会抗议，随着昼夜节律紊乱，肠道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比如肠道通透性增强，导致肠道屏障功能障碍和肠道微生物群的改变。如果频繁地在夜间甚至深夜吃东西，会让肠上皮细胞中的外周生物钟和主生物钟不同步，从而降低燃料利用率，导致堆积更多脂肪。所以如果你想吃大餐或者吃些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建议要趁早吃。一篇发表在肥胖杂志的研究发现，对于超重或肥胖的女性来说，同样是吃总热量为1400千卡的食物，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相比，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12周后体重和腰围减少更多，每日空腹血糖、胰岛素、生长素释放肽浓度和饥饿评分降幅更大，而平均饱腹感评分明显升高。值得一提的是，早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明显降低，而晚上吃高热量大餐的人甘油三酯反而升高了。这三个小习惯简单易行，也许就在一念之间，就能够让你收获更健康的自己。健康心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了体重观察者饮食以及假期减肥小妙招。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0: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

0: 妈都快听不懂了。
1: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0: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是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 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发胖。第五，影响夜间睡眠质量。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 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

0: 闲花开时竹，幽叶吐蔷薇，摇曳生姿的花朵轻盈可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种菜种花不仅可以饱腹观赏，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操作可以强化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能力。有研究显示，当植物快速生长的5到7月，老年人种菜种花的活动强度可以达到3.8个代谢当量，相当于步行每小时5公里的运动强度。植物落花成果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多吃瓜果蔬菜，同样有益健康。近日，复旦大学工卫学院高翔教授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家庭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苏三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营养师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4.6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D。
1: 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2: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2: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5: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2: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6: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2: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

0: 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四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2: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3: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5: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4: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6: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4: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7: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8: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0: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11: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

0: 女士，
1: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2: 欣赏郭河美景吗？
3: 走。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4: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3: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5: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6: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7: 每天下午四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8: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7: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9: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动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7: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7: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3: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4: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

0: 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2: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5: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4: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5: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6: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7: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8: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4: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
9: 广东有九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0: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1: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2: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100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 2.8843米的成绩打破 2.45 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3: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3: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6: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17: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18: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17: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16: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1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3: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13: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3: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1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波德里亚在《冷寂》一书当中说，旅行的乐趣就是沉浸在他人故乡，然后又完好无缺地走出来，心中充满快乐，任凭他人承受自己的命运。没有哪种幸福能胜过旅行的自由。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有着这样的意义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很偶然地看到了一张照片，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丛生的藤蔓将一座有着7个孔洞的老桥紧紧缠绕，桥下的河水依然碧绿灵动，潺潺地流淌着。就是这样一幅具有生命力的图，深深地留住了小麦的心。后来几经查找，才知道这样一处圣地就在贵州的荔波县，于是欣然前往。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的南部，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在2005年10月份，中国国家地理的选美中国特刊中，曾经把荔波评为中国10大最美的地方之一。2007年，荔波还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拥有着此番耀眼的光环，也更加坚定了小麦想要拜访他的决心。带着对小七孔桥的憧憬和向往，小麦第一个目的地自然就是位于荔波县城南部30余公里，掩映在群峰之中有名的小七孔风景区了。景区全长7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有100多个游览景点，而它的名字则来源于响水河上清朝年间的小七孔桥，那是古代黔南通往广西的交通要道。由于景点基本在公路边的溪流附近，因此小麦选择坐摆渡车到达每一处景点。虽然时而要穿行在溪流中，时而又要行走在树丛里，但是小麦却多了一份猎奇的感受，因此觉得此行颇为奇妙。摆渡停下的第一站就是建于清道光15年的小巧玲珑的七孔古石桥了。只见由麻石条砌成的老桥身上爬满了繁茂的藤蔓和密集的蕨类植物，古色古香的桥下则是绿得令人心醉的寒碧潭了。柔美恬静的样子让小麦分外喜爱，两岸参天的古木倔强地昂着头，巨大的球枝沿着桥伸开臂膀，宛如一把巨伞，千百年来为这座古朴秀美的小桥遮挡着风，遮挡着雨。小麦想，这也是它至今能够保存完好的原因之一吧。听朋友说，这座漂亮的古石桥还有4个美丽的神话故事。其中一个故事说，远古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阿吉的瑶族小伙子，他的右手只有一个手指，但是这个毒指却有神奇的威力，能把坚硬如钢的岩石戳成烂泥一般绵软。更神奇的是，一夜之后岩石又能恢复原本坚硬的本性。阿吉的寨子有7位天仙一般美丽的姑娘， 阿吉和七位姑娘看见乡亲们被韩碧潭阻挡去对岸赶场和耕种的道路，于是就决心在韩碧潭上合力修建一座石桥。他们来到板桥山下，阿吉用竹纸戳石头，姑娘们便用变软的石头捏砌成桥，一个姑娘负责切一个孔。他们齐心合力，一口气儿干了7749天，终于堆捏成了一座七孔石桥。因为5公里之外还有一座大七孔石桥，所以就把这座桥命名为小七孔桥。又因为这座桥是由七位姑娘捏砌成的，所以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七姑桥。虽然说这座小桥看起来十分的单薄，但是几百年来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依然泰然屹立，完好无损，足可以见它建筑工艺的精妙。继续前行，小麦就邂逅了有名的铜鼓桥，它横跨了张江河，因为桥身两端用摇山铜鼓做造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铜鼓桥。据说瑶山瑶族人将铜鼓视为神赐之物，镇寨之宝，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桥头设立的图腾柱就象征着瑶族的尊严，对祖先神灵的崇敬，以及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小麦看着桥柱身上的浮雕图案，仿佛亲眼见证了瑶族那传统独特而古老的民族文化，被他们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深深感染，油然而生出一种敬畏之情。一直前行，潺潺的流水也一路相随。韩碧潭上游长1.6公里的狭窄山谷里，错落着68级瀑布和滇水。小麦站在水边，看着层层叠叠的瀑布淙淙哗哗地倾泻而下，或轻珠洒玉，推雪拥云，或如匹练飘逸，似银河泻地，如此形状各异、瑰丽至极的样子，令人忍不住拍手称绝。眼前是高山流水、绿树红花，耳边是泉鸣瀑响、鸟啾虫吟，让小麦悠地想起伯牙子期的千古绝唱，更觉得眼前诗意盎然，实在是美不胜收。怪不得古时的文人墨客会把这里赞为知音谷了。朋友告诉小麦说，知音谷不仅古秀瀑美，还是娃娃鱼的极乐世界，因为这68级瀑布的源头都是四季

恒温的地下泉水，珍贵的娃娃鱼们就喜欢栖息生活在这里，所以每到夜里的时候，就会有大量的娃娃鱼从河里爬到岸上，悠然地欣赏月光，聆听瀑布的淙淙落水声。看来它们也是懂得生活的一群小生物啊。走着走着，就靠近了有名的拉雅瀑布，抬起头仰视，瀑首悬挂于蓝天之上，旁边点缀着朵朵白云，让小麦险些怀疑它们是从天河中落下来的。瀑落清泉，势如山倒，吼声壮雷，实在是蔚为壮观。小麦就这样站在瀑布之下，任凭喷溅的水雾飘飘洒洒，纷纷扬扬地洒在脸上身上，整个人瞬间就感受到了凉爽和酣畅，那是一种极美的享受。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将我们一路的风尘仆仆、暑热劳乏全都涤荡而去，只剩下全部身心的轻松和振奋。不断地行走，也不断地被震撼，感受着眼前的浪花飞舞，脚下的龙潭生烟、洪波树号，百兽厅里栩栩如生的动物形象，才深刻体会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神奇壮美，于是更倍感人生美好，生命亦充满了激情和热烈。看着山谷中嬉戏的野鸭，鸳鸯湖里荡舟的人群，如孩子一般打水仗的白翁老松，小麦觉得这里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可以让我们找回那久违的童真和笑容。在原始森林中漫步，岩石峥嵘，怪石嶙峋，古木参天，藤萝缠绕，一根根遒劲的树根如蟒蛇似蚯蚓，或盘根错节，或插入深深浅浅的裂缝孔窍，或抱着巨石生长，把顽石拱离地面，或把岩山挤破，达到石破天惊的地步。如此强大的韧性和对生命的渴望，无法不令小麦惊奇和叹服。壮美的水上森林里，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冲刷，河床已经没有了一粒泥沙，连磐石也被激流磨光了棱角，但树木却像最忠贞的卫士，紧紧拥抱着河床这位美丽的公主，纹丝不动，也让爱情的大树四季常青。如此水在石上躺、树在水中生的奇景，让几乎每个见到它的人都由衷地发出赞叹之声。回程的时候，小麦选择乘橡皮舟顺水缓缓而下，两岸是葱茏秀丽的喀斯特原始植被，船下是幽静的河水，身旁时而有鱼儿跃起，时而有秀美的岛屿闪现，山水含情，天作媒，看着情侣窃窃私语，看着古稀老者同舟共济，看着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挂满笑容，小麦想，旅行大概就是这样一件让人感到幸福的事儿吧。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荔波的山是峻险神奇、气势雄峻的，荔波的水是磅礴大气而又柔情百转的，阳光在湖上投下形如日月星斗的光点，让这片土地充满了神秘奇特的色彩，也让小麦深深为之着迷，久久不愿离去。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游览过小七孔之后，小麦接着来到了大七孔景区。大七孔也是因为有一座比小七孔桥大的七孔古桥而得名的，它修建于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重修之后改名双溪桥，是解放前荔波的第一大石拱桥。如果说小七孔的风景是精致的美，那么大七孔的风景则是粗犷的美丽。走进景区，沿着河边栈道行走，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令小麦切身感受到了它与众不同的磅礴大气。进入大门走了1公里多，小麦登上了一座连接河两岸栈道的铁索桥，身旁陡峭的悬崖直冲云霄，绝壁上附着朵朵钟乳，层层翠林，如同一幅幅色彩斑斓的油画，壁上还带着三个自下而上的大小洞穴，洞口绿树丛生的样子如同大山为自己打开的小窗户，实在是情趣盎然。最为奇异的是，在这里不能大声呼叫，否则绝壁上的大小石块会飞溅而来，在当地人的传说中，这是天神恼怒了，因此这里也就得名为恐怖峡。沿着峡谷继续往前，栈道曲曲弯

弯顺着山体蜿蜒进入峡谷的深处，小麦选择站在河滩上仰望高大的天生桥。这座高80余米的大石桥又被称为仙人桥，从落下的那一刻就这样巍然屹立着，被专家赞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小麦看着看着就觉得肃然起敬，深深为大自然的神力所折服。桥下是湍急的水流汇成的美丽瀑布，桥孔里更遍布着形态各异的钟乳石，而桥侧则长满了灌木和姹紫嫣红的花草，一波一波的美景不断涌来，令人目不暇接。继续前行，小麦看到了一座被藤萝花卉缠裹密实的彩桥，满目琳琅，五颜六色的样子实在是浪漫的紧。穿越地鹅峡时，两岸的悬崖峭壁上更生长着各种奇树异草。当小麦沿着峡谷行走，小径旁还有密密的小树为小麦保驾护航，因此让小麦感觉到步入此景也是情趣无穷的。高大珍稀的三尖山大树苍劲古雅，巍然挺立，银浪滔滔声震山谷，有如啸天的啸天河，充满了原始的野趣。群蛙齐奏，长鸣短噪，奏响一曲欢乐的交响乐的蛤蟆堂，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神秘热情的色彩，让人忍不住一再停留。游览归来，在镇上的客栈小憩，热情好客的主人端来桂圆大小酸甜可口的黄皮果，口感厚实劲道的酸竹笋，还有自家做的腊肉炒蕨菜，伴着青山绿水和友人推杯换盏大快朵颐，岂不是人生一大乐事？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荔波的行程，本期节目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的旅行是为了拓宽眼界，浏览风景名胜，有的旅行呢是为了体验生活，感悟人生，有的旅行是为了寻找逝去的年华，重温青春的惆怅，而有的旅行是为了释放负能量，换个心情轻装上阵。你的旅行又是哪一种呢？小麦记得小时候读边塞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寥寥数十字就让小麦莫名其妙地对西域产生了向往。如今小麦终于有机会来到遥远的西域，亲眼去看看那魂牵梦萦的喀纳斯。身未动心已远，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心情呢？小麦选择了层林尽染、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好时节来到北疆，打算先到波尔津县城，然后一路前往神秘壮美的喀纳斯。万里晴空之下，大巴车在公路上飞驰，这里坦荡如砥的辽阔出乎小麦的意料，窗外的风景常常几个小时都没有变化，让小麦想起美国的那条寂寞的50号公路，从脚下一直悠然延伸到天边。在寂寞的高速公路上，我们偶尔会遭遇牛羊等不速之客，任凭司机怎么鸣笛，他们偏要保持绅士的风度，慢慢吞吞地踱步过马路。司机也没了脾气了，只好停车让行，让小麦看了觉得这些动物还真是可爱的紧。路过如翡翠般秀美的湖，经过数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小麦终于到达了波尔津，而喀纳斯就在波尔津县的北部了。此时的波尔津依旧温暖，白桦林也还是郁郁葱葱，一片绿意盎然的景象。小麦下车在白桦林里漫步了一会儿，成片的格桑花正泼泼洒洒，开得烂漫，置身于一片花海之中，仿佛连呼吸也变得沁香馥郁了。稍作停留，告别了波尔津，小麦继续前行。窗外的风景不再是广袤的荒漠、贫瘠的草场和起伏的荒山，越来越多的河流、绿洲、草场、骆驼、骏马、牛羊不时闪现。小麦开始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我们正在一步步走向最美的风景，人间天堂的最中央了。路过白哈巴村著名的中哈大峡谷时，无数的野马在峡谷中奔驰而去，激起的尘土遮天蔽日，让小麦感到了震撼之极。这一刻才深深懂得了万马奔腾是怎样的气势雄壮。此时太阳已经偏西了，小麦和朋友打算在白哈巴夜宿一晚，第二天徒步前往喀纳斯。有人说早晨起来的时候炊烟袅袅的白哈巴是最美丽的，小麦却觉得蓝天白云下静谧的村庄，河水潺潺绕村而过，蓝天碧草牛羊成群，还有那悠闲的牧民构成的这一幅人间天堂的恬淡风景，同样美得毫不逊色。这里是宁静而悠远的原始森林，小木屋袅袅的炊烟，还有那淡淡的

青木，以及那带着神秘色彩的原住居民，让小麦恍然间以为自己走进了童话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呼吸着雨后特有的清新空气，小麦就和同伴背好东西上路了。太阳懒洋洋地照耀着宁静的村庄，层层白桦林在阳光下闪耀着金色的光芒，天空蓝得不掺一丝的杂质，镶嵌着热烈而明朗的金黄色，犹如繁华中的一场盛宴。雪山上的融雪化成小溪，静静地流淌在路边，每一处都是色彩斑斓的油画，美得如此纯粹，让小麦感觉竟然如此的不真实。路过邮局的时候，小麦买下了一张明信片，盖上当地的邮戳，把美好的风景寄给遥远的自己。沿着树木参天，碧草如茵，流水潺潺，让小麦行走的每一步都宛如在画中。雪山、森林、草甸，带着小麦永远无法抗拒的魅力，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要奔跑，仿佛只有跑起来，听着耳畔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让小麦相信这是真实的人间天堂。一路上时晴时雨，走过一片碧绿的草地时，河谷里忽然冒出一大群圆滚滚的绵羊，与笑容明朗的牧羊人攀谈了几句，他的羊群却在一群陌生人的注视下默默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彼时阳光普照，山川万物都笼罩在金灿灿的阳光下，天空却有些雨丝飘落，青草的叶子上闪烁着露珠，树木更加的清新葱茏。是谁说的雨后的青山像泪洗过的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8: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0: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减肥的基础定律是摄入热量小于消耗热量，但是对于热量的来源却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在控制热量的同时必须要兼顾营养均衡，提取身体所需的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等营养元素，其代表有地中海饮食。有人认为减肥时只要严格的控制热量就行了，哪怕全吃奶油蛋糕、小饼干等垃圾食品也能够成功减肥。还有人认为需要特别注意摄取热量的时间和环境，比如认为吃早饭有利于减肥，在快餐店吃东西则不利于减肥。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想要健康和苗条，那就必须要少吃油脂，然而这一点并无佐证。不少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并不比中高脂肪饮食更利于减肥。事实上，与吃低脂饮食的参与者比较，吃中等或高脂肪饮食的参与者减掉了同样多的体重，甚至在一些研究中减掉了更多的体重。低脂饮食的一部分问题在于其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往往较高，特别是一些能迅速消化的白面包、白米饭等，这些食物加大了增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想要健康，摄入的脂肪种类比数量更重要，对于控制体重也是一样的。有一项研究连续八年随访了42000名中老年妇女，结果发现发胖与多吃不健康脂肪，如饱和脂肪，特别是反式脂肪相关，而多吃健康脂肪，如单不饱和脂肪、多不饱和脂肪，则发胖的可能性较低。高蛋白质饮食对减肥的好处大多显现在短期试验中，在长期研究中其减肥效果并不突出。在高蛋白的饮食当中，往往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脂肪含量高，因此很难说清到底是高蛋白发挥了减重作用，还是高脂肪加低碳水化合物发挥了作用。如果真是高蛋白饮食发挥了减肥作用，那可能要归功于如下原因：更有饱腹感。在都减少总热量的情况下，相比吃高脂肪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吃高蛋白饮食更容易有饱腹感，更大的热效应。与其他的常量营养素相比，代谢和储存蛋白质需要更多的能量，这能帮助我们每天燃烧更多的卡路里。改善体脂比例，蛋白质有助于我们在减重时增加肌肉比例，而这也更有利于消耗更多的卡路里。高蛋白、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还能改善血脂和其他代谢标志物，从而起到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作用。不过也要注意选择高蛋白食物的种类，因为吃太多的红肉或者加工肉制品，反而会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健康的高蛋白食物包括坚果、豆类、鱼类、家禽肉，用这些食品代替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以降低患心脏病、糖尿病和结肠癌的风险。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多吃健康蛋白质也有利于减肥。一项长达20年关于12万名男性和女性的随访研究显示，多吃红肉和加工肉制品的人增加了更多的体重，而吃更多坚果的人则体重减少了。虽然碳水化合物、高蛋白的饮食能帮助我们迅速地瘦下来，但减肥是场持久战，要长期控制体重和预防慢性病，吃对碳水化合物比吃多少更重要。精致谷物、白米饭、白面包、白面条、精加工的早餐麦片等都富含极易消化的碳水化合物，它们都是高升糖指数和高血糖负荷的食物，会引起血糖和胰岛素的急剧升高，短时间内可导致饥饿感飙升，从而导致暴饮暴食，并且长远来看，这些食物还会导致体重、患糖尿病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例如，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研究中，饮食中增加薯条、土豆、薯片、含糖饮料和精致谷物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体重增加的更多；减少这些食物摄入量的人，体重则减轻了。不论是为了健康还是苗条，都应该在饮食中增加全谷物食品、水果和蔬菜的比例。其实这些食物也是会提供热量的，但当人们多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从其他食物中摄取的卡路里就减少了。这是因为这些食物中的纤维素能够放慢消化速度，从而抑制饥饿感。另外，水果和蔬菜的含水量也很高，可以让我们在摄入较少的热量时有更强的饱腹感。坚果中含有较多的热量和脂肪，一度被当作节食者们禁忌吃的食物。然而研究发现，吃坚果并不会长胖，反而有

助于控制体重。一方面因为坚果富含蛋白质和纤维素，两者都让人有饱腹感。另一方面，经常吃坚果的人比那些很少吃坚果的人患心脏病或死于心脏病的可能性更小。另外，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在饮食和生活方式变化研究中发现了一个例外的情况，多喝酸奶的确能减肥，然而多喝牛奶或多吃奶酪对体重的变化不起作用，可能是酸奶中的有益细菌有助于体重控制，但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明。最后再来说说餐具，餐具虽然不是食物，但选好餐具对减肥也有作用。短期研究清楚地表明，当餐盘里的食物分量越大的时候，人们也会吃得越多。例如，一项研究为电影观众提供了大桶或中桶的爆米花，虽然这些观众都自称不喜欢吃爆米花，但是得到大桶爆米花的观众还是比得到中桶的观众吃多了 30% 的爆米花。另一个研究表明，得到大杯饮料的观众明显喝得更多，但与此同时也并不会少吃其他东西。还有一项研究表明，食物的分量越多，人们吃的就越多，并且在这之后也不会少吃。吃大份食物会使人长胖，这是可想而知的，不过长期的前瞻性研究更能证实该假设。全麦、蔬菜、水果、坚果等食品不仅有助于预防心脏病、脑卒中和糖尿病等慢性病，还有助于控制体重，而许多增加疾病风险的食物，如细粮、含糖饮料等，也是肥胖的根源。你也许不信邪，感觉自己每天吃垃圾食品也没有明显的发胖呀。这是因为成年人一般不会突然发胖，而是逐渐长胖，比如每年增加1斤左右的体重，平时是难以发觉的，但是积少成多，随着体重的增加，慢性病也会逐渐的出现。如果不想在以后一点点变胖，赶紧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吧。虽然任何一种饮食对控制体重的贡献都是微小的，但是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便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巨大的影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检查出胆固醇高之后，在吃的方面就开始提心吊胆，因为控制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才能降低以后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有些人经过医生评估可能需要药物治疗，但也有的人只需要改变生活方式，比如更注意健康饮食，多运动，就能够把胆固醇降下来。这时很多人会担心了，以后是不是得少吃肉了？其实啊，这里面存在一些误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胆固醇。很多动物性食物中都有胆固醇，如鸡蛋、贝类、肉类和奶制品。有些食物虽然含有胆固醇，但对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呢没有太大的影响。我们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是在肝脏中产生的，而多数人每天从食物里摄入的胆固醇都少于300毫克，和饱和脂肪的量相比，这个量已经挺少了。所以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地控制食物中的胆固醇，更需要警惕的是食物里的饱和脂肪，因为饱和脂肪会影响肝脏处理胆固醇的方式，从而增加血液里的胆固醇。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用对心脏更友好的不饱和脂肪代替饱和脂肪。当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由于血液里已经有较高水平的胆固醇含量了，吃饭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点，建议从食物中摄入的胆固醇每天不超过300毫克。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理想情况是每天少于200毫克。胆固醇高的人该怎么吃肉呢？第一，这些肉食要少吃。想控制饮食中的胆固醇，主要是少吃饱和脂肪高以及胆固醇饱和脂肪双高的动物性食物，比如全脂乳制品，如酸奶、牛奶和奶油、奶酪，尽量用低脂或脱脂乳制品来替代。动物油，如黄油、酥油、人造黄油、猪油、牛油、羊脂等等，尽量用液体类的植物油替代，如菜籽油、葵花籽油、大豆油和橄榄油等。加工肉制品，培根、火腿、午餐肉、腊肉、香肠等等，即使写着低脂标签，加工肉的热量、饱和脂肪、钠含量往往还是很高的。第二，这些肉食可适当吃，不必太控制。有些食物则是饱和脂肪含量低，胆固醇含量高，大多数人不需要刻意的少吃这些食物。比如蛋类中的胆固醇在蛋黄里，瘦肉的胆固醇在猪里脊肉、牛里脊肉、牛肉丸等。内脏，比如肝、肾、消化器官、心脏等。海鲜类不包括鱼、大虾、龙虾、螃蟹、鱿鱼、章鱼、墨鱼等。而对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高风险或患病人群，其中的一些食物仍然可以吃，但要更注意控制吃的频率。比如鸡蛋可以每周吃3到4个，虾等海鲜类则每周最多吃1到2次，而肝脏等内脏就绝对不能吃了。关于吃鸡蛋的问题，大家呢也不必担心。

心。之前已经有多项的研究显示，适量的吃鸡蛋与心血管疾病风险降低有关。2022年，一项由北京大学等机构完成的研究也发现，与很少吃鸡蛋的人相比，适量吃鸡蛋可以改善血液中多种与心血管健康相关的代谢标志物水平，促进心血管健康。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针对健康成年人的建议是每天吃一个鸡蛋。美国心脏协会建议平时吃肉可多吃白肉，少吃红肉，尤其建议多吃鱼。鱼可以是比较肥的多汁鱼，也可以是瘦肉鱼，不管是哪一种，鱼类的饱和脂肪含量都很低，以不饱和脂肪为主。比如深海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金枪鱼、鳟鱼、鲸鱼和飞鱼，它们都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研究表明，食用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海鲜对健康是有很多好处的，可以帮助降低心力衰竭、冠心病、心脏骤停和脑梗的风险。尤其建议用它来代替饱和脂肪含量高、不饱和脂肪含量低的其他蛋白质食物，建议每周至少吃两次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鱼，每周至少250克。肉类食物里的饱和脂肪的含量差异很大，具体看切的部位和烹饪方式。牛肉里相对比较瘦的部位是牛鳞、牛肩肉、牛外脊，比如西冷牛排、牛里脊；猪瘦肉则是猪里脊，羊瘦肉则大多数来自羊腿和羊的腰部。如果是包装好的肉，可以看看标签上的营养成分表，选择脂肪含量最少的。做菜之前剔掉所有能看见的肥肉，做猪排、牛排、羊排等肉类的时候，尽量用烤箱烤，不要用平底煎锅。烧烤、烘烤或焙烤时，用烤架把肥油排掉。如果觉得肉太干了，与其涂上这些肥油，不如涂点果汁或其他对心脏更好的植物油做的腌料，用炖、煮、熬汤等做法提前一天做好，去掉油脂。这些做法能够把脂肪煮到汤汁里，冷藏以后油脂变硬了，下一次拿出来就能够直接去掉。做鱼的时候注意不要油炸，可以烤、烧、水煮，但不要裹着面包屑去炸，也不要加盐，不要用饱和脂肪或反式脂肪类的油。最后呢，也可以尝试用植物性蛋白质去代替动物性蛋白质，比如豆类、豆制品、坚果等等。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到的是，对于减肥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以及如何控制胆固醇。今天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4: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
5: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爱佳，欢迎您的到来。平时啊，我们经常从新闻中看到这样的消息，又被高额回报骗了钱，又因保健品上了当。近些年来，这种涉及老年人的诈骗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在社会上产生了恶劣影响。前不久，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四项风险提示，揭露涉老诈骗四大套路，推动老年人防诈骗意识和能力的提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涉老诈骗的套路。我们首先来说，以高端养老为诱惑，涉案动辄上亿元。相信有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都遇到过这样的待遇，比如级别最高的翡翠会员，消费满25,600元，每天返现130元，最终返利高达64,320元。办理多张会员卡，还赠送蚕丝被、足球桶等礼品，高级会员还能享受免费旅游服务等等等等。这些看起来回报丰厚的消费养老服务，实际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据了解，先后有北京、江苏、河南、河北、山西、福建、吉林等多地老人受骗，涉及金额上亿元。类似的涉老诈骗案件并不少见。一家名为天地自然健康养老公司的企业，自2015年起招募了几千名老年会员，承诺会员交费后不仅可以在养生庄园吃饭、购物、就医、参加旅行团，每年还可以拿到6%至14%的返利，打折之后单日最低房费和餐费仅为67元和12元。然而2018年4月，这家公司负责人外逃，账面资金也所剩无几。经调查，这家所谓高端养老企业既无土地手续，也无养老资质，完全就是一个骗子公司，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这些年，综合养老服务领域非法集资及诈骗案件频发，形式也是花样翻新，包括以提供养老服务名义收取会员费、床位费，以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名义吸收资金。

以防养老套路贷诈骗等。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鑫表示，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在养老压力下，广大的老年人对现有资产保本升值的需求也是逐渐提升，这就给了诈骗团伙以可乘之机。涉老诈骗案件中，非法集资等涉重型犯罪占很大比例，所以老年人常会有自发性的集体维权行动，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针对当前的一些养老机构、企业以养老服务名义非法集资、欺诈销售保健品等情形，民政部等多部门近年来采取多项措施防范打击。为了深入揭露涉老诈骗真相，民政部联合中国银保监会、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专门发布了四项风险提示。第一，高额返利无法实现。所谓的返利其实就是拆东墙补西墙，多数养老服务机构企业不存在与其承诺回报相匹配的正当服务实体和收益，资金运转难以持续维系，潜在风险很大。专家指出，高回报往往就是高风险的信号。第二，资金安全无法保障。会员卡、预付卡等形式的预付资金由发起机构控制，未实施有效监管，存在转移资金、卷款跑路的风险。2018年5月，养老产品爱福家资金链断裂，公司负责人外逃，该公司非法吸纳数万名中老年群众资金过百亿元。第三，健康需求无法满足。不少保健品采用偷换概念的手法，与合法注册批准的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等混同，骗取消费者信任，但所声称的保健功能未经科学评价和审批，往往无效，甚至会贻误病情。第四，运营模式存在违法风险。一些养老公寓、养老山庄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而是以免费旅游、赠送食物、养生讲座等欺骗诱导方式非法吸收公众资金。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李爱军告诉我们，民政部等部门此次发布的风险提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非法集资等诈骗手段的常见形式和主要手段都进行了具体说明，对提高老年人风险意识、加强投资理性有积极意义，应该引起老年人和家属的高度警惕。其实这些年呀，在打击涉老诈骗类案件和提升老年人防范意识和能力方面，各地各部门也多措并举，产生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经验。我们以江西省为例，有关部门一方面前移监管关口，各级登记管理机构自养老机构进行登记注册之日起介入监管，加强备案前的非法集资风险防范；另一方面，加强监测预警，建立举报奖励制度，通过干金鹰眼监测预警平台、江西涉重型经济犯罪监测预警平台等，加强网上监测。同时，江西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还将养老机构注册登记信息上传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各级民政部门定期下载相关信息，全面加强信息共享，发现线索第一时间相互通报，同时向各级上级部门报告。海南省民政厅注重加强宣传，2019年以来共开展宣传活动2043次，印发各类宣传材料7万余份，并以开展2019年全国敬老月活动为契机，大力宣讲养老服务以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的有关法规政策。专家表示，归根结底，要更好地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心理，也帮助老年人认识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遇到高回报、高利润等字眼，要格外提高警惕。民政部等也表示，如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应积极向有关部门举报。希望在听我们节目的中老年朋友们，能够对高回报、高利润这样的理财或者投资产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更期待相关主管部门能够拿出更多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保护中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毕竟亡羊补牢，不如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艾佳将为大家分享署名匡天龙的作者的一篇散文，回首四十年读书学习的人生。人生的旅途中有无数次再回首，每当我们蓦然回首那一刻，总会有许多深思与感慨。这一刻来时往往是不经意的，去时却让我们难以割舍。这里面承载着太多人生沉淀，这些饱含着厚重的人生体验，让我们一次次顿悟，珍惜过去，一步步成熟，走向未来。回首四十年前的那段日子，尽管时日已久远，事过境迁了，但给我留下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那是我们人生启蒙的时期，一个火红的年代，峥嵘的岁月，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用他们的青春热血书写了一段留恋终生、绚丽多彩的奋斗诗篇。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火如荼的时代，革命歌声响彻云霄，烈烈红旗海天飞扬。那时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如花似玉的年华，我们用青春装点着世界，用激情燃烧着岁月。同学们少时的模样有些模糊不清了，但一双双忽闪忽闪清澈有神的眼睛，一张张白皙细嫩泛起红晕的脸颊，一幅幅生龙活虎欢腾雀跃的形影，却记忆深刻。依稀还记得在课堂上、莲花湖畔、同学家里、马路边昏暗发黄的路灯下，我们刻苦求知的情景，仿佛还能看到在校办工厂、偏僻乡村、大地主刘文彩庄园里，我们去学工务农、野外郊游和接受光荣传统教育的身影。我们童真无邪、天真烂漫，形影不离，嬉闹玩耍。男孩子们是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哪怕是再难的事也想去试一试、闯一闯，直到被撞得头破血流才肯回头。女孩子们在一起总是欢笑跳跃着，用他们的歌声吟唱着青春的美好。我们还会常常躺在草坪地上，仰望浩瀚天空，对着皎洁星月倾诉美好的梦想。我们陶醉在大自然怀抱里，尽情吮吸着大地的营养，极力地丰满着自己的翅膀，盼望着快快成长，早日成为社会栋梁。那时的我们生活艰辛，但我们没有抱怨，没有彷徨，困难反而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过上好的日子，沉重的生活负担让我们不敢有太多奢望。我们衣着简朴，甚至是破旧，往往为了能穿上一件新衣服而跟家长哭闹。手表、电视机、自行车是奢华的生活用品，对普通人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谁家要是能有一个电子管的收音机，就很让别人羡慕了。没钱买好吃好玩的东西，能买几块糖，吃根冰棒，就很知足的。吃完了糖，还要把糖纸攒起来，贴在书中经常欣赏。打陀螺、玩弹弓、打撇撇、跳方格、踢毽子，变成了我们童年的乐趣。那时物质匮乏，商品奇缺，每人每月只有半斤油、半斤肉指标，买什么东西都需要凭票限量供应。粮票、肉票、糖票、布票等等的票证应运而生，留给了我们一段无法忘却的辛酸记忆。清贫的生活培养了我们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品质，
锤炼了我们百折

不挠、勇敢顽强的意志。面对困难，我们变得更加坦然，艰苦奋斗、自强自立的信心更加坚强。我们这一代人生长在一个特殊年代，身上留下的时代痕迹太深刻了。生命在时代脉搏中跳动，人生伴随着时代脚步前行。我们经历了时代的沧桑巨变，见证了时代繁荣发展，感恩伟大的时代培育造就了我们这一代，我们也无愧于光荣的时代，续写出新的辉煌。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武汉长江大桥是大桥局的一颗璀璨明珠，是奉献给伟大祖国的一幅最秀美的画卷，谱写了一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华丽乐章。一代代建桥人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奋发有为，砥砺前行，铸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的辉煌。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更续建桥人的传统，传承建桥人的血脉中成长起来的。建桥人的精神、建桥人的辉煌永远是我们的自豪和骄傲。时光如梭，往事如烟，但挥之不去的是纯真记忆，冲不淡的是浓浓情谊。让我们珍藏好、呵护好这份难能可贵的过去，珍惜今天，憧憬未来，常回回首，留下更多更美的记忆。欣赏完匡天龙的这篇文章之后，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总在追逐旁人眼光里规整的模样，习惯性去拼凑一场没有瑕疵的旅途，一路奔波，一路苛求，把心事裹紧，勉强迎合世俗的刻度。后来慢慢懂得，起伏与留白本就是生活本来的底色，那些落空的期待，未曾圆满的片段，错落交织才撑起真实的行程。放下对外界答案的执念，顺着心意轻轻行走，接住平淡，容纳缺憾，属于自己的晨昏自在，不慌不忙，便是时光赠予的温暖。

霓虹铺满喧嚣的街巷，夜色裹着满城浮动的烟火，人群来去匆匆，光影层层叠叠，热闹在周遭翻涌，心底却漫开细碎的孤单。城市的相逢总是短暂，来去不由人心，辗转之间只剩散落的情绪悬在晚风里。身在浮华之中，偶尔会分不清前行的方向，被凌厉的楼宇困住目光。有些人慢慢远离，有些心绪悄悄沉淀，看着这片喧嚣，只想远远安放自己，守住一份朴素的安静，与夜色相望，与心事合。

呀，你这人。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夜色慢慢沉下来，周遭归于柔软与安静，城市的纷扰，风中的浮尘，都暂时隔着一层朦胧，心里只余下浅浅的惦念和一团轻轻的暖意，愿疲惫都落在门外，起伏都慢慢放平，不用追赶，不必逞强，就让呼吸顺着月光缓缓流走，在一片温柔包裹里卸下所有紧绷，把不安揉进夜色，时光浅浅，心事轻轻，只留安稳相伴，梦里有风也有暖意，只有无声的守护静静落在身旁，绵长朴素

长风掠过苍茫天地，云烟漫过远去的归途，就是悬在岁月深处，起落无声，散落成单薄的念想。一程山河，几分浮尘，谁都拦不住渐行的光影和转身的人。心事随暮色缓缓飘走，空余下浅浅的回望与清冷。曾经相依的光景，慢慢淡在风里，留不住，追不回。

只看辽阔，只听见风声，人间多是来去，聚散寻常，执念轻轻放下，让往事随风而行，让孤单落在眼底，安静相望，不言别离。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上回说到，孟鼎明到了吴军大营拜见霸月霸天鹏。孟鼎明一报名，霸月知道他，
5: 哦，原来是你呀，
6: 哥呀，这回你认我这个兄弟了吧？我系你爹的干儿子，他系我干爹，你不就系我哥，我不就系你兄弟吗？那么现在关系说明白了，我就得给你磕个头了。哪有刚见面弟弟不给哥磕头的？说着话，他跪下了，帮帮帮给霸月磕了三个头。霸月伸手把他扶起来了。霸月还真知道他，他爹在前年的时候和这个孩子，你看14-15岁挺淘气，招人得意。哎，他爹往峨眉，你看14-15岁挺淘气，招人得意。哎，他爹往峨眉山写封信，把这事儿还说了，说以后啊有机会让他们见见面。现在他爹死了，没想到这个干兄弟却来到军营见自己。相见之下，八月的心里边还是挺近乎，他就问你这打哪儿来。哎，这可难说了，要说最开始是跟我媳妇那来，我媳妇乃是昆仑派的老前辈，俗字说古中立。哎呦，八月和他师父谢思欣一听，这个孩子孩儿小，师父辈儿大，这孩子是昆仑派和圣婴一个辈儿的。当时一听这孩子是昆仑派的，谢四新霸月师徒这心里边就有点不舒服，因为他们跟昆仑派有仇啊。
5: 哦，
4: 那么你到我这来有什么事儿吗？
6: 哥呀，我到你这来呀，那谢意大了，不系大谢，你现在系领兵带队的爱路兵马元帅，我能够就这么夜半相更跑到你军营来跟你见面吗？
4: 好了，你坐着，有什么大事你别着急，慢慢说，
6: 我恨不得一句把这大戏全学完，可惜学不完呢，那就得慢慢学。是这回事，你是不是认为我该爹就你爹系贾明给杀了的？
4: 啊，八月点点头，是贾明杀死了父亲。我到两军阵前，我就要把贾明碎尸万段，给爹爹报仇雪恨。
6: 错呀啊，错呀，不系贾明杀的咱爹，系野人熊用他那个昆仑棒把咱爹给打死了。
4: 八月一听，回头看了看他师父谢四新，谢四新就摇摇头，那个意思就是贾明也曾经说过，不是贾明打死的那个霸顶霸九州，说是让野人兄打死的，这话能信吗？可能这个孩子就是什么圣婴贾明打出来的。你别看这个孩子小， 还是个说客呢。大运微微一笑，
6: 我问你，你是不是三爹的儿子？
4: 是啊。
6: 你说如果咱爹被谁害了，你想不想为爹报仇去杀那个人？
4: 想啊。
6: 那么你就不应该撒谎说是野人熊把咱爹打死了，你应该实话实说，是贾明把咱爹打死的，你应该跟哥哥我在一起去杀贾明给爹报仇，你说对不？
4: 哥呀，真要是贾明把咱爹打死的，那我当然报仇啊。
6: 可是不是，我跟你说是正回事。
4: 有些事呀，贾明啊，姓英啊，你们呐，谁也不知道啊，就我知道啊，我跟谁都没敢说呀。我说去了，我怕人贾明和姓英那边揍我。
6: 说怎回事呢？两军阵前作战，咱爹呀就把战天祥他们父子三人给打死了，贾明呢就把咱爹呀就捉到军营去了。我恰巧我看贾明去，我到军营我就看爹搁那绑着。我就问，我说咋整的？咋绑上了呢？爹当时啊一看我是个小孩，以为我救不了他，冲我几摆手让我走。我说了，我说你不是爹吗？我得救你啊。当时爹那眼泪差点下来，我拿着我这红毛刀把绑绳切咔嚓我都给他整断了。我跟贾明过去不错，他们军营没人防备我呀，我把爹给放了，盔甲给他拿好了，他骑着他那个三股托天叉骑着马就跑出去了。可能爹和他们那边有谁有仇，他去杀那个仇人，正好让野人熊碰着了，野人熊一棒把咱爹就打死了。凡事得正说，我要不把爹救走，那爹把贾明那边人杀了，那可能贾明人家要报仇也把咱爹杀了。可是最后是我把爹放了，的确是让野人熊把爹打死的。后来我听说呀，你就恨贾明啊，你以为咱爹是死在贾明手，我就着急呀。你说你是我哥，贾明跟我呢还磕头，姓英呢是我们本门的西哥，你就是这种关系，我还小，我虽然小，我是一手托两家呀，你们两边要一打起来我怎么办呢？我都没法拉架呀。思前想后，我来找你，我把这事跟你说清楚。八月不能往西一沉，孟鼎明，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不允许在我面前提贾明和盛英他们这些人。你说野人熊打死了爹，这话再不许提起，你要再敢胡说八道，我一掌就砸死你。从现在开始，你和盛英、贾明一刀两断。你是在我跟前，你现在还是小孩，等再过两年我抬举你在我军中就做战将，以后哥哥我在朝中当了大官，我也保你前程无量。好了，你站后边去。哥呀，你听我解析，我跟你说实情的。
4: 我不听。
6: 原来这八月他就认定这孩子是贾明、盛英指使来的，这才编出一套瞎话来糊弄自己，那能听吗？可是这毕竟是自己父亲的干儿子，孩子挺好，留在我身边跟着我吧。八月霸天鹏又跟他师父两个人合计着军前作战的事儿。他师父谢思欣本来劝他别保吴三桂，一看自己的徒弟老想成名立业，他也就不劝了，而且帮着徒弟合计着到军前怎么作战。说来说去就说到神力王身上了。八月在前些日把神力王麻住了，押到了衡州城要开刀问斩，可就要在行刑的时候，那贾明和一些人把神力王又救走了，后来又派一些军丁把神力王坐的船凿漏，那船沉了，但是没有发现神力王等人的死尸。那么神力王可能已经返回到两军阵他们的大清营。八月想的这些，他恨得就咬牙，心中琢磨，这回我到了两军阵，神力王，神力王啊，我不结果你的王爷，
4: 我就誓不为人。他恨不得一步就率领十万大军跨到两军阵，可是他还真不知道，神力王不但没有回到两军阵，现在又遇难了。那说神力王他们到底淹没淹死？没有，多亏了贾明新任的那个弟子海上烟云秋泽把神力王他们给救了。海上烟云秋泽那个水性可太好了，而且武功也不低，他和贾明的父亲贾宾九在一起发现了这船往西一沉，他跟贾宾九同时下水先救神力王，然后又把六侠和其他人救了。湘江道长虽然肚子挨了一脑子，但是他的外号叫推波助浪，水性也相当好，这才幸免遇难。但是他们带伤的带伤，有的疲劳不堪，看大道上许多吴军拦路，他们没敢顺大道往前走，是绕小道过庄村走，又养了一阵伤，这就耽误半个来月。

上，我与您有理了。说着话，他又站起身，与湘江道这些人施礼。大家一瞧，呀，看来这邓川还真是失心失意投降。邓川手下那些大将可都有点懵了，心想邓将军就这么投降满清了？哎呀，这可是麻烦事儿。本来我们没这个准备啊，你说邓将军投降了，我们要不跟着一块儿降，那邓将军就得跟我们翻脸。我们要是一块儿降，那红袍大帅以后也不能饶我们呢。算了，反正邓将军是主将，我们都听他的吧。这邓川是一声令下，安下大营。此时天已经黑了，他把神力王是接进营中，请到中军帅帐当中落座，摆上了一桌上等的酒宴。说上等酒宴挺丰盛，十分丰盛，邓川的军中吃喝那是一应俱全。神力王被推在上座，邓川恭恭敬敬在下面陪着，他手下还一些有名的将官都在两侧相陪。湘江道、六侠、贾宾酒、邱泽这些人都在座，这些人一路上特别疲劳，多少天也没吃饱肚子，现在一看这一桌酒席，那恨不得连这桌面都吞下去。神力王这个心里边非常高兴，心想我这一路奔逃，本来此处是再难越过，没成想邓川归降了，这就说明我大清国朝得到老天爷的保佑，吴三桂那必寡无疑。这一高兴，水酒就多喝了几杯，这些人都喝了不少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肚子也添得差不多了，就见邓川站起身来，告诉手下一员副将，你查一查神力王他们同共多少人。这副将一听愣愣神儿，他就开始查，一个两个十几位。报邓将军，查明白了，有十几个人。他这一报数，邓川把眼一瞪，准备绳子，有多少人准备多少条绳子，把他们都捆起来。湘江道和邱泽一听拂岸而起，你想干什么？二位别着急，别上火，别生气，没用，实话告诉你们，我能投降吗？我捉住神力王，我在我大帅跟前我就是红人，在我家圣上面前我就是开国的功勋，我能投降你们真天方夜谭。说我为什么说投降把你们框到这儿来，因为在外边即使我一阵乱冲乱打我能胜了你们，可是毕竟得跑个一个两个的吧，万一有哪位把神力王再夹带跑了，那我不前功尽弃了吗？所以说本将军我是略施小计把你们框进来，吃饭之中我给你们下了蒙汗药了，你们自己没感觉吗？脑袋发不发木？让你们坐着，你们先别动，要不动我说话你们还能听明白了，你们要一折腾这药劲往上一来是立刻就得昏倒。哎呀，六侠一听忍不了了，拽家伙这就往起蹦，可是刚往起这一蹦，这一折腾血液循环快了，那药劲上来了，天旋地转，哎呀扑通扑通，湘江道、邱泽、贾宾酒、神力王他们这些人是昏昏

0: 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双刀大将邓川耍了个花招，把神力王和神力王手下这些侠剑客用蒙汗药都迷倒了，然后命手下军兵把这些人都捆上。天亮以后，他号令五千兵马离开双山壁，取路够奔长沙。早晨他们拔营起寨，这个天还下上小雨了，道路泥泞很难走，但是邓川骑在马上心中是万分高兴，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他就琢磨着拿住了神力王以后自己会当个什么官呢。现在是三品武将，可能不超过一两日就会连升三级，成为一品大将。什么野人雄，什么霸月霸天鹏，什么监军白天宝，他们哪个人立的功劳还有我邓川高呢？这位是越想越美。神力王他们这些人呢，都被他们扔到车上头往前拉着走，走来走去，这些人就醒过来了。但是醒过来了被捆绑着根本就动不了啊，只能是平天由命。他们这些大队人马离开双山地往前走了约有十几里地，军兵站住了。邓川一看，前边为什么不走了？报将军，有一位拦住了道路，说要求见您。吼，他一声令下，军兵两边闪开，提马向前一看，哎呀兄弟，是你呀。就见泥泞的道路当央站着一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个头挺高，长得挺膀，肋下带着一把单刀。他这个模样和马上的邓川很相像。书中交代，这是邓川的叔辈兄弟，叫打虎将邓玉。邓川从小没爹没娘，就在他叔叔家长大的。他这身武术最开始是他叔叔教的，后来他又跟高人学艺才有的今天，因此他对他叔叔特别敬重，就像看待自己父亲一样。前边不太远有个村庄叫懒龙沟，这就是他叔叔的家，那他小时候也就是在那儿啊成长起来的。现在他一看他兄弟前来相见，他赶紧打马上下来了。邓玉，你有什么事儿吗？啊，叔叔他老人家怎么样？我现在啊这军务繁忙，不然的话我早就到家里去看他老了。哥呀，父亲知道您在这儿屯兵要接杀什么神力王，父亲挺想您，您自从保了吴王爷这一年多没见着你了，说如果你有空啊你到家里去看看他。哦，按邓川这想法，他恨不得一步就跨到长沙去请功，可是养育自己的叔叔想自己了，而且离此也就几里地儿，只不过往村子里拐一下那也就罢了，那么不妨到家里去看望他老人家。想到此处，他跟邓玉打招呼，告诉手下人给邓玉送过了一匹马。邓玉骑马和他并马而行，这大队人马一拐奔懒龙沟就过来了。神灵王他们在车上咕噜咕噜咕噜下了大道，往村子这边一来，这道就更不好走了，小雨还越下越大，他们身上都浇湿了。到了村外，邓川告诉手下这些兵卒就在此处安营扎寨，要看好神力王，然后他随着邓玉进村子够奔邓家。邓家是懒龙沟头一号大员外，家趁人直， 院落也非常大，这砖瓦房一大溜是青砖瓦舍。邓川一边往里边走，一边喊叫：“叔叔，叔叔，小侄来看您来了，小侄给您磕头来了。”说着，他一步这就抢进来了，抬头一看，他叔叔坐在这太师椅上，手里边啊拿两个玉石的健身球，咯楞咯楞咯楞，正在那儿啊来回搓呢。他叔叔叫邓普邓春泽，有60左右岁，身体很健朗。一看到跪下，这邓普乐了：“邓川呐，起来吧，前两日我就知道啊你率领大队人马过去了，我还以为你昨天能来看看我呢，可是昨天也没信儿，我就想你，我这才让你兄弟啊到你那个营盘去瞧瞧。怎么这身上都浇湿了？快快换换衣服。”“不用了，一会儿我还得赶路。”“着什么急呀？”“叔叔，我把神力王拿住了，神力王他上了我的当了，我说我投降他，让他给我一品官做，他就同意了，我把他接到营中。可是我在他吃饭那个酒菜里边下进蒙汗药，他手下那些侍卫侠剑客全都轰过去了，现在被我绑着压在那车上，我进来这跟您磕个头，我不能久留，然后我就得赶路够奔长沙见我家大帅。不用过几天，你侄子我就当高官，到那时候啊我得把您接到长沙或者接到衡州去，让您好好享享清福。”“
2: 哦，邓川呐，你先别着急，你走走走走。邓玉，
1: 爹，你给你哥拿身衣服先给他换上。”“
3: 哎。”
1: 这邓玉到外边领进个家人来，家人抱着个衣服包，邓川一看那就换上吧，要不穿衣服塌的也很难受，嘁哩咔嚓把衣服换好了，他稳稳当当坐那儿。他这个叔叔上下打量着他，叹了口气：“唉，他一看叹什么气呀？”“
2: 叔叔，不知道你有什么扰心的事儿，您能跟我说说吗？侄儿我都长大了，我应该为您分分忧愁啊。”“邓川呐，要说起这忧愁倒是有，但是不因为别人，因为你呀。”“
1: 邓川一听两眼发愣：“叔叔，我什么事做得不对使您为我担忧啊？”“
2: 邓川，你知不知道吴三桂这个人是什么货色？就即使你不想保满清，你也不能够保吴三桂呀。吴三桂他乃是祸国殃民的一个卖国贼，谁保他那谁就是贼。再者说，你把神力王拿住了，还有一些剑侠拿住了，送到长沙去肯定得开刀问斩。你说神力王这些人死了，保着神力王的什么圣婴假名侠义营的那些侠剑客能放过你吗？肯定要想尽方法杀你，给神力王报仇。”邓川一听扑哧乐了：“叔，如果您要就为这个事儿担忧的话，这大可不必。侄子我乃是领着千军万马的大将，我是见不着圣婴和假名，我要见着他一并捉之，见到我的大帅那儿，我将他斩首庆功。”“ 别这么说，你别这么说呀，要说起假名来，天下人谁又不知道的，叫假二法官，假大剑客，金头老虎。假名的武术要不高，能享有这么高的盛名吗？
1: 叔叔，你不要长他志气，灭你侄子的威风。我现在恨不得立刻就见了贾明，马上就杀了他。反正这么说，您在家里边您就等着听喜讯，你不用过多长时间，我就会把贾明杀掉。”
2: 话音刚落，就听里屋有人打岔：“你吹牛，
1: 我就在这儿，你给我杀个瞧瞧。”啪帘子一挑，里边走出了一个人，邓川看在眼里，噔噔就蹦起了，用手一按肋下单刀：“啊，什么人？”
2: 一看出来的这个人挺大个肚子，3尺多高，罗圈腿， 长个麻子脸，背后背着一只宝杵，金紫金鳞，好像是金子做的。在这位身后又出了一个，这位是个瘦小的小孩，14-15岁，长得干干巴巴，小黑脸儿，在背后掖着一把菜刀，这可不是一般菜刀，这叫短把截头剁宝刀。当时邓川瞧瞧他叔叔，看看他兄弟，然后又瞧这大肚子和这小黑孩儿，他真是意外。你到底是谁？你刚才不是要杀我吗？我不是别人，金大老虎，假二法官，假的剑客，假名是也。后边那小黑孩儿随着也报号，
3: 要问我不是别人，坏孩子，王蹦儿啊。
2: 邓川一听，他乐了，
4: 哈哈哈哈哈哈，
2: 朋友你真会开玩笑，你一定是我叔叔的客人，你看我们一说要杀假名，你还就是假名，你不能是，请问贵姓大名？邓普在旁边听着，把脸往下一沉，邓川呐，他果然是假名，而且论着你还得管他叫妹夫，你还不上前见礼，待等何时？邓川当时就感觉他头发茬子一发炸，苍啷把刀拽出来了，你真是假名？邓川他过去没见着过，只是听说假名，现在相见他实是意外。那说假名怎么上老邓家来了？假名不上吊了吗？他怎么没死啊？前文书咱说过，这假名和峨眉老教主谢四心在树林之内，谢四心要跟假名比武过招，假名一想动手我就得让打死，可是想不动手也不行，他正为难呢，忽然间假名发现旁边草棵子里边露出个小脑袋瓜来，他一眼认出来了，这不是别人，正是小老弟儿坏孩子孟儿。这孟儿前些日子随着战金凤到的衡州，战金凤都到两军阵前去了，他还在这一带呢。贾明一看坏孩子露头，当时拿定主意，他就跟谢四新请求说，你给我留个囫囵尸首吧，我呀、死了我得留个囫囵个死，你我上吊你看行不行？谢四新就同意了，当时贾明还就真吊那儿了，谢四新就走了，他前脚走，坏孩子过来就把贾明放下来了，但是由于勒的是阴阳扣，忙活半天把贾明才忙活过来，贾明一醒过来抱着杵拉着坏孩子，我说兄弟快跑啊，一会儿他还得回来呀、就这么着贾明和坏孩子跑了。果然时间不大，谢四新和那弟子蒋三彪就来了，他们不知道贾明跑哪儿去了。贾明这一路上就想寻找花云龙和化月高僧，想打听神力王等人的下落，他往两军阵前来啊。可是就来到懒龙沟这个村庄外边不太远的地方，这大清早忽然间就听着一声虎啸，他们这两个兄弟回头这么一看，就见一只斑斓猛虎顺前边带道就跑过来了，这个猛虎后臀上还插着一把短叉，看来是受伤的虎，不知道让谁打伤的。老虎奔他们来了，就听老虎后边20多步远有人喊截住截住，贾明一拉坏孩子把老虎让过去了，然后把后边来的这个人截住了，
5: 站住不许动。
2: 来的这位是个小伙子，20多岁，龙眉虎眼的，跟贾明急眼了，我让你接老虎你接我干什么？贾明纯心和他斗乐，朋友你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你叫什么？金头老虎。

0: 我就老虎，你打虎就是打我。我能够帮你揍老虎吗？我得帮着老虎揍你。这小伙子一听，当时急了，啪嚓给贾明就一巴掌。贾明往旁边一闪身，插招过势就跟他比划上了。你还别说，贾明没想到啊，这位有两下子，一时间是难分胜败。他们俩这正打着呢，就听旁边有人高喊：“住手！不许再打了！”来的这个人这么喊一嗓子，和贾明打斗的这个年轻人赶紧就跳出圈外，退在一边。贾明一看，来的是一位老者，60来岁，和自己打斗的那个小子赶紧过去施礼叫爹，看来他们是父子。就见老者到了贾明跟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把贾明看的呀浑身木上的。老爷子看什么？请问朋友，你是不是姓贾啊？你是不是叫贾明？贾大剑客啊，不错，正是我。哎呀，小老儿，邓普邓春泽，这厢遇你有礼。说着这位老者呀回转身一拉他的儿子邓玉啊，你不老捣鼓贾明贾明吗？这就是贾明，这是你妹夫，赶紧过来见礼。这小伙子一听闹个大红脸，啊，这是贾明？哎呀，那贾明的名可太大了，那了不得的贾大剑客，我跟他比划半天打个扳平，看来我这两下子也不次。他赶紧上前来单腿打尖儿给贾明施礼。妹夫，我不知道是你，要真知道是你的话，我怎敢和你动手啊。坏孩在旁边扑哧乐了，
1: 哎呀，看没看着，在这荒郊野地还碰着个大舅子，怎么论得这妹夫呢？
0: 这贾明也糊涂啊，贾明赶紧把他扶起来了。哎，我说这位大哥，还有这位老爷子，这个你们是谁呀？你们知道我，我可不知道你们呢。人家一报名，贾明这才知道，原来这个邓普邓春泽是贾明未婚妻战金凤的亲娘舅。要不怎么这个小伙子邓玉管贾明叫妹夫呢？贾明一听，哎呀，原来是舅啊，舅啊，不知道你在这儿，要知道你在这儿早上你们家吃饭去了，都饿死了，这快快快到家去。那这的确不是外人，老爷子邓普就领着他到了自己家乡，先吃饭，过后这一谈唠，贾明就说明白了，怎么神力王让人那边给捉住了，怎么自己去救，后来船又沉了，现在生死不明，如何如何。邓普一听，贾明啊，据我所知，吴三桂已经派兵马在双山壁截杀神力王，真的神力王要是路过那个地方，恐怕就得被他们给拿住。贾明人听着吓一跳，哎呀，那可怎么办呢？我得赶紧到那去一趟。别着急别着急，邓普乐了，你知道那几千人马领兵带队的是谁吗？不是别人，乃是我的侄子双刀大将邓川，那跟我儿子一样，从小在我家养大的。这么办，让你哥哥呀到双山壁那儿去一趟，让邓川来我家见我，我先呢劝劝他，你找个适当时机出来和他相见，我希望他能够弃暗投明，随着你一起到两军阵前为大清国作战，消灭吴三桂。不过贾明啊，你可不能怨怪邓川过去保过吴三桂，以后你可得抬举抬举他。放心，只要邓川愿意领着一些兵马都投降我，他这官肯定比这么小不了。到我们那面他只能做大官。就这样，贾明和坏孩子在人家邓家等着，邓玉出去正好半道碰着邓川大这个人马压着神力王路过此处， 把邓川就让到家里了。现在邓川和贾明这一相见，邓川把刀拽出来，他用刀比着贾明，然后回头跟他叔叔说话：“叔叔，您知道，侄儿我乃是在我家大帅孟焕麾下听令，我乃是保着昭武皇帝的人呐。我们打天下，要夺江山，你怎么能够把贾明藏在他们家中呢？”老人家，现在别怪我不给你面子，我要把贾明拿住，献给我家大帅。邓普一听，你住手，你把刀啊放下，赶紧给贾明跪下请罪。就凭你这两下子，你跟贾明动手，贾明不看在咱们是亲属的份上，他要一动手，你的命早就没了。贾明把肚子一舔，显得很得意。贾明这也是要装装蒜，用自己的名来唬唬对方，要真动手恐怕自己还不是人家个儿。哎，现在这么一端这身份，使得对方好窃据。但是邓川这小子三十出头，平日里就骄横惯了，根本没把贾明放心上。他劈手就一刀，没等贾明还招呢，他叔叔斜刺里过来一挡。邓川一看，既是这样，我现在杀不了贾明，一会儿我也要杀他，告辞。他叔叔在前面挡，他不能跟叔叔拼呢，转身走。他的兄弟邓玉就拦在门这儿，一张手，哥，你不许走，我告诉你，你要再走的话，我就帮着贾明把你拿住。邓川一看，你给我闪开。邓川挥手哗就一刀。邓川本以为这一刀劈下，这兄弟得闪开，可是他兄弟邓玉认为我哥能拿刀劈我吗？就没躲，等这刀奔着脑门子下来了，他再躲就晚了一点，赶紧往旁边一闪身，就听他啪叽，哎呀，把右胳膊削下来。邓川当时就傻那儿了，哎呀，哎呀，你给我不是要伤他，他怎么没躲？再一个，他伸手干什么？他拦我干什么？这一下邓普是勃然大怒，畜生，你敢伤你的兄弟，嘿。邓川一看完了，伤了兄弟怎么跟叔叔解释？一不做二不休，马上走，说能够率领大队人马把贾明拿住那就更好，拿不住贾明，来日等叔叔消消火，我再回来向他负荆请罪。邓川想到此处，一窜身就出去了，直接来到这村子外边。现在这雨已经停了，他到了他的营盘，一声令下，拔营起寨，够奔长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压着沈厉王，大队人马离开懒龙沟往前走。贾明就提防他这人马围村庄来捉自己，一边给邓玉包扎，一边和这父子二人逃离了村庄，来到村外一片树林里。眼瞧着人家大队人马过去了，贾明是十分为难，想救打不了人家那么多人，不救压到长沙沈烈王就得死。贾明眼泪一淌下来了。要说贾明一般时候他可不能哭，这是实在为难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可是忽然间就听身后六七不远有人乐了：“贾明啊，你哭吧，看看你这么一哭能不能把沈烈王救了。”贾明闻此言回头一看，乐了：“哎呀，老人家，要知道你在这儿，我就不哭了，你赶紧前去相救。”

抢，前后百米长，得意中间走，你站站两旁。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从怀孕的第一天起，肚子里的宝宝就开启了跟妈妈的奇妙联系，他会慢慢的爱上妈妈扑通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温暖的声音，轻柔的抚摸，还可能会爱上妈妈刚吃下螺蛳粉的味道。而且从科学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不能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的味道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两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三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6到7周开始，在大约孕18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8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24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两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的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的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两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 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儿，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可能跟全家人的饮食喜好有关，又或者跟爸妈的厨房造诣有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

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

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艾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不久前，土鸡蛋陷入舆论的漩涡，一些厂家被媒体曝光在家禽饲料中使用着色剂，从而使蛋黄颜色加深。随着土鸡蛋内幕的曝光，其他一些打着乡土野生牌的天然食物也连带受到了大众的质疑。不少人疑惑，这些宣传自然野生的食品果真更健康更营养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专业人士是怎么说的。我们平常都说土鸡蛋象征着更营养和健康，然而农业部家禽品质监督检测试验中心副主任徐桂云说，现在市场上真正的土鸡蛋有 10% 就算不错了。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史琳娜说，就营养价值而言，土鸡蛋和普通鸡蛋两者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土鸡蛋味道会更香，因为农家喂养的鸡进食比较杂。徐桂云提醒消费者，超市里的鸡蛋有蛋托包装的，也有礼品盒装的，相比之下后一种反而最差，因为进货时的鸡蛋是按斤买，而礼品盒的鸡蛋是按个儿卖，所以在装礼盒时，公司一般会要求工人小中选小，越小的鸡蛋越像草鸡蛋，以便假扮土鸡蛋进行售卖。说完土鸡蛋，我们就来说说土猪。

肉、走地鸡，这两种食材的确更香更好吃，但好吃并不代表更有营养。广东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蒋宗勇说，好不好吃主要取决于人鼻子所闻到的气味和舌头所尝到的滋味。气味与脂肪有关，通常来说脂肪含量越高闻起来就越香，所以人们经常感觉这个五花肉比精瘦肉好吃。从人体健康角度看，好吃并不等于健康有营养。比如土猪肉脂肪含量较高，对年轻人可能无所谓，但像心血管疾病患者、肥胖人群就得小心，并不宜合适经常食用。另外还有的人追求吃野生鱼，甚至拿野生龟，因此累积的重金属污染物相对较少。即使鱼类有遭受污染的可能，但是吃鱼仍是利大于弊。建议健康的人群应该每周食用2到3份低汞鱼或者是贝类。常见的低汞鱼包括鳕鱼、鲑鱼、罗非鱼和鲶鱼等。买鱼的时候建议选个头8分大左右的，如鲤鱼以1.5斤，鲫鱼0.5到1斤，草鱼4到5斤的为宜。除了这些肉蛋类，市面上的一些野生菌类也以健康滋补为名受到大众热捧。以黑木耳为例，个头小的野生黑木耳价格远高于普通的黑木耳。专家提示，提到黑木耳的保健功能，木耳多糖是最重要的活性物质之一。然而有研究表明，野生黑木耳木耳多糖含量是19.23%，仅略高于栽培黑木耳17.78%。就营养成分而言，野生黑木耳中的粗脂肪、粗蛋白总糖含量比栽培黑木耳高一些，但栽培木耳的粗纤维和铁含量远高于野生品。可见与栽培黑木耳相比，野生黑木耳的营养优势并不是十分的明显。其实我们在日常购买的时候，大多是冲着标签上的有机、生态几个字而去的。我们也希望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出的今天，我们能够多花钱买个安心。所以说，要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让绿色产品绿色发展，监管绝不能缺位，否则必然导致行业乱象、诚信缺失。加大监管力度，树立行业标准，严惩违法企业，规范市场行为，不仅是对消费者的保护，更是行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的相同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昆林会见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团；
2: 扎根辽宁持续加码看项羽集团坚定选择背后的辽宁营商环境之变；
1: 东北超官方推广曲以及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发布。
2: 今天关注休闲露营中的不文明现象何时休。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8月22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中国德国商会会员企业代表团。许昆林感谢中国德国商会及会员企业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莫茨总理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在中德关系不断发展的大背景下，辽宁与德国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务实合作不断深化。中国德国商会积极推动会员企业参与融入辽宁全面振兴，一大批德国企业扎根辽宁持续增资，书写了互利共赢的成功故事。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化开放合作枢纽功能，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希望中国德国商会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引导更多德企投资布局辽宁，围绕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深度对接，强化上下游协同，形成更深层次、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加快推动汽车等产业合作升级增效，积极扩大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科技创新全链条合作，携手实现共同发展。我们将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沟通机制，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舒心发展。
2: 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立文感谢辽宁长期以来给予商会及会员企业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地处东北亚经济圈核心地带，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与德国企业合作广泛，成果丰硕。中国德国商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推介辽宁，搭建常态化沟通交流平台，推动更多德国优质企业先进技术和重大项目落户辽宁。德国驻沈阳总领事谢安宁表示，辽宁是中国的工业大省、科教大省、文化大省，开放活力充沛，发展势头强劲，与德国交往交流密切，双方产业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愿积极助力双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企业相互赋能协同发展，更好造福两地人民。西门子全球执行副总裁、西门子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肖松，百德皮革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周文明代表会员企业发言，表示在辽宁投资以来，企业持续稳健发展，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辽宁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优越，是投资兴业的沃土。我们对辽宁全面振兴充满信心，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深入参与辽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扩大业务布局，加强与辽宁企业合作，积极引入更多优质资源，与合作伙伴共享辽宁机遇，携手实现高质量发展。
1: 省领导赵成、顾军，敦豪集团公共事务副总裁陈燕，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琼，格劳伯机床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塞巴斯蒂安·克林勒，保持工业自动化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尔科·塞弗里德，格伦汀普莱斯中国精密制冷机械有限公司中国东亚及南亚区总经理兼中国区首席执行官程立， 欧孚科技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马特，大众汽车变速器大连有限公司工厂经理萨雷尔布莱滕巴赫，九茂自动化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拉尔夫布雷默，奥钢联金属部件沈阳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斌，阿诺德紧固件沈阳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月，安美市驱动技术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袁红，安永沈阳分所主管合伙人王天琴，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中国区政府事务高级总监王晓丹参加会见。
2: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远在厦门的世界500强企业项羽集团跨越2000多公里在辽宁持续投资深耕布局，写下了一段跨越山海彼此成就的发展故事。他为何愿意扎根辽宁持续加码？本台记者李慕涵走进项羽，探寻企业坚定选择背后的营商环境之变。
3: 这里是厦门项羽集团总部，在刚刚发布的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当中，项羽集团的排名跃升了14名。与此同时，远在辽宁的子公司项羽铝业今年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39%，这家刚刚重组不到2年的企业，现在已经成为了集团发展的新的变量。山海不为远，项羽踏浪来，项羽坚定地选择辽宁布局制造业，双方共同书写了哪些发展的故事？今天我们共同来寻找答案。
1: 走进辽宁项羽铝业，企业正在试制的超宽幅铝合金壁板将用作火箭柱箱的一部分。这块壁板采用一体化成型工艺，能够为火箭减轻重量，提高制造效率。公司科技管理部总监祝笑每次谈到技术上的突破都显得很兴奋。
4: 研发人员内心还是有梦想的，还是希望在这个上天入海上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的。
1: 铸校从2015年起就在这里从事研发。2021年，中旺集团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次年进入司法重整，企业前路未明，一些同行开始接触像铸校这样的核心技术人员。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旭辉。
5: 当时有一家是要挖他，而且工资不低，管理员工作组是把留用的一些条件，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些激励的政策跟那个发展方向都帮我们给到当时留用的干部去说了，所以保证了我们一些重要的骨干都有留下。
2: 刘旭辉所说的管理人是重整期间由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组建的管理团队，这支团队一边维持生产经营，一边稳员工稳客户，为寻找新的投资人争取时间。2023年5月，项羽集团被确定为优选投资人，刘旭辉也成为较早进入项目组的项羽管理层之一。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留下原有客户。对刚刚接手项目的项羽团队而言，能否留住原有客户直接影响着企业重整后的生存与发展。
5: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那个管理员帮我们梳理整个客户的一些信息资料，因为我担心比如说市场上或是客户觉得那项羽铝业接手之后能不能保供，服务能不能跟上，排产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是一直担心我客户被其他的竞争对手直接给他抢走的。
2: 为了留住这些客户，政府部门与项羽项目组提前一年梳理重点客商信息，奔赴全国各地逐户登门，最终原有客户中约80%留了下来。2024年12月30号，辽阳市与项羽集团完成生产经营权交接，项羽铝业正式入驻辽阳，交到新投资人手中的不只是设备和厂房，还有基本稳定的技术团队，提前维护的重点客户，远道而来的项羽得以轻装上阵。仅仅3个月后，项羽铝业就实现单月盈利，此后利润持续为正。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瑶。
6: 当时的担心就是传统意义上听到的就是关于东北的这种营商环境，但实际上感受是不一样的，感受并不是这样子。政府有一个强烈的愿望，他们是真心的希望他好。我们前后理的问题也有好几千项啊，都是一项一项给我们非常务实高效的帮我们解决这个事情。
1: 候鸟对环境变化最为敏感，哪里生态优越，哪里就会成为他们迁徙中的停歇之地。 辽宁项羽铝业总经理彭仁贵就把自己比作企业的候鸟。2017年，他离开辽阳到外地继续从事生产经营。几年后，项羽组建项目组再次找到他。这次回来，他看中的不只是一个岗位。
7: 其实企业生存发展好，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土壤嘛，对吧？土壤就是环境嘛，这种环境，一个人文环境，气候条件，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配套，就是这种生态的搭建，我觉得它就是大的一个生态链。
1: 这片土壤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当彭仁贵再次回到辽阳，他发现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
7: 这次回来了之后，我发现确确实实变化非常大。我们未来的三五年的固投，我们为什么投，怎么投，他也会协助我们，给我们来招商，来配套，这个对我们长久发展立足是非常有好处。
2: 项羽集团的名字源自厦门西海岸的一座小岛，集团有个卡通形象代言人叫晨晨，寓意早晨迎着朝阳出发。在辽宁项羽铝业，企业文化胸针的设计别具匠心。晨晨身旁有一把金钥匙，这里有两层含义，第一层代表两年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交接，第二层代表当地政府全力以赴保驾护航，帮企业打开发展的大门。发展的新大门通向更大的市场，也通向更多创新资源。去年末，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实施后，企业对营商环境的变化感受更加真切。公司总经理冯瑶：
6: 我工作这么些年啊，从各个地方走过来，省领导直接联系企业的制度，我在辽宁市头回见，我们就有了一个更好、更扁平化的渠道。
1: 辽宁项羽铝业将能够生产的高端产品与可能使用这些产品的企业逐一比对，列出一张包含26家目标企业的清单，涉及船舶、汽车、商业航天、半导体等领域。单靠企业自身，一些目标客户很难直接联系，于是他们带着这张清单找到政府部门。辽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金星表示，对政府部门来说，企业把清单直接交过来是一种信任，一种压力，更是一种责任。
8: 有些你看，就是商业航天这种，有的时候真是就是拿着名片说我是哪去的，这玩意带着我们企业来上这拜访的，接触十次哪怕成一个，那我们就是非常高兴了。就是通过他能生产出来高端装备，我们出去说话我们也自豪，就是我们辽阳企业，然后生产这个产品还全国领先。
2: 从辽阳到沈阳车程一个多小时，项羽铝业研发人员王东辉每月要往返5-6次。企业希望从单一铝加工向钛镁等有色金属加工拓展，其中钛合金短流程挤压是一项必须补上的技术。企业提出需求后，政府很快帮助对接东北大学张德良教授团队。王东辉：
9: 我们在上午有科研方面的明确需求，我们就可以在下午时候呢直接来到高校面对面的交流，这样也方便我们科研团队快速的开展相关的工作。
2: 总经理冯瑶告诉记者，政府的帮助让企业更快找到匹配的客户和技术，缩短了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
6: 有的时候你从零到一进入一个产业的时候，不是说你最终把这个产业做不成，但是你是花3年做成，还是1年做成，半年做成，这个对于你来讲很重要。
1: 眼下项羽铝业正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步伐，2025年实现产值414.8亿元，其中辽宁省内产值234亿元，2026年上半年产值达到283.1亿元，同比增长39%。厦门项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杰：
10: 投资项羽铝业，为项羽集团补齐了从电解铝、铝挤压、高端铝压延到精深加工的生产链条，使项羽在铝产业板块实现了从供应链服务向全产业链运营的模式跃升。
1: 项羽铝业只是项羽集团在辽宁布局中的一个节点，除此之外，他还先后在大连、营口、锦州、沈阳布局粮食贸易、港口物流、汽车新材料等领域， 眼下，在大连太平湾，项羽投资10亿元建设的植物蛋白项目也在加快推进。厦门项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卢瑜：
11: 项羽在辽宁投资已经有11年了，可以说是辽宁营商环境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这些年最大的感受是，用三个层面来概括：配套更协同，服务更主动，政策更长效。辽宁省精准的产业帮扶，优质的营商环境，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打开了本地市场。
1: 辽宁与项羽还在磋商总规模10亿元的产业母基金。按照目前设想，基金将围绕铝和新材料等产业链，探索政府引导链主参与、市场化运作的投资模式。辽宁基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刘涛：
12: 打造省级母基金与产业龙头联动的基金投资模式，实现以投促引，精准补齐地方产业链短板。
2: 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为什么愿意跨越2000公里深耕辽宁、投资辽宁？答案不只写在增长的数据里，也写在住校坚守10年的梦想里，写在刘旭辉与管理团队提前1年奔走客户的脚步里，也写在彭仁贵离开多年后再次回来的选择里。项羽在辽宁的发展，写下的正是辽宁营商环境近者悦、远者来的生动样本。今天的辽宁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让更多经营主体在辽宁安心发展，逐梦前行。厦门项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吴杰：
10: 项羽集团的几次关键的转型升级，都和我们辽宁省密切相关，辽宁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真正站在了来辽宁发展企业的角度换位思考，帮助我们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这种务实和诚意，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投资辽宁、深耕辽宁的信心。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鲍新华、何君成报道。东北超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荣誉视觉发布会近日在沈阳举行，活动首发赛事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并发布冠军奖杯、奖牌以及最佳球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守门员奖等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
2: 每逢假日，越来越多的人到河边草地露营，但草坪任意踩、垃圾随手扔等现象屡禁不止。一边是市民的休闲需求，一边是公园管护的现实难题，能否做到无痕露营？今天关注休闲露营中的不文明现象何时休。
1: 记者近日在沈阳采访了一些环卫工人和环保志愿者，说到一些露营市民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他们头痛不已。
13: 很暴躁，就得搁手捡。
14: 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吗？
13: 太多了，要不然这个站着上整下来。
15: 早上7点左右捡到7:40左右，然后这两袋基本就捡满了。
16: 好赚的钱呢，相当多呀。有的时候一个袋下来了，那都上百个钱，像刺猬似的。这到这儿了，那还得冒尖，还得再往外拉。
2: 从容休闲的露营方式，不知从何时开始给城市绿地自然环境带来了负担。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大部分露营的市民游玩过后都会主动把垃圾打包收好，自觉维护整洁环境，但也有一些人让人唏嘘。在沈阳东塔桥下，几名露营者离开后，地面上散落着大量的垃圾没有清理，塑料袋、食品包装袋以及酒瓶子等等。
17: 你好，那个我刚才看你们在这露营，还有一些垃圾啥的，你看着吗？
18: 你谁呀？
17: 啊，我们电视台的。
18: 那忘收拾了，刚才
17: 咱俩现在收拾
18: 看。
2: 明明这些垃圾顺手就可以打包之后扔到就近的垃圾桶，为什么还要把这些疮痍留在原地呢？沈阳市浑南区城市管理局绿化科负责人扎贤武：
19: 也不是说不配合，是比如说他们在玩开心之后呢，会有一部分把垃圾留在这儿，也会产生一些明火的情况。我们是及时是进行劝阻，告诉他这个比较危险，着火的隐患。
1: 其实针对这类不文明行为，我省

0: 早有明确规定，根据辽宁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属地街道乡镇是公共绿地河滩区域管护的第一责任主体，负责日常巡查与劝导。城管部门可对随意倾倒垃圾、破坏绿化的行为依法劝导，依规处罚。制度明确，为何露营不文明行为依旧难以根治呢？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张立言。
1: 周末期间是完全是管理不过来的，往返的距离呢是在40公里左右，但是我们的人员只有10个工作人员，3班倒。
0: 公园管理处保安队队长何家旭。
2: 占用这个草地绿地，耽误这个植被生长，咱尽量巡逻的时候都去劝。对，
3: 那听吗？
2: 有的可能表示理解，咱尽量都是让他去那个硬质的地面去整。
4: 劝导只能处理眼前发现的问题，巡视也很难做到全时段无死角。明明绝大多数露营者都知道垃圾不能随意丢弃，为什么无痕露营始终难以成为常态？除了监管，基础配套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呢？对此，很多沈阳市民提出了建议。
5: 垃圾箱的点位增多点行，要是有的想扔垃圾，没有，附近要多两个垃圾箱，随手就扔垃圾箱里了。
3: 立一些标语，就是可以把垃圾随手带走。
4: 沈阳市于洪区区委宣传部文明科科长何颖。
6: 随着中北菜第二现场的火热吧，丁香湖的游客是越来越多，我们一般都会加强，一个是巡逻的力度，另外一个加大保洁工人延时作业，我们也加强了周边的配套设施，新建了停车场，然后呢来方便市民游玩，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些游客提供一些垃圾袋啊，自行清理一下。环境越来越好呢的同时，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投资来建设，包括周边的配套，包括房产各方面都会有提升。
4: 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文明创建处处长王化雷。
7: 大家在游园当中发现的一些不文明行为的，可以及时的向公园管理部门、城市执法部门还有公安部门进行反映，也可以通过12345热线推动问题的解决。我们将开始专栏曝光不文明行为，希望大家共同监督，我们一起建设沈阳市优美的公园环境。
0: 放眼国内，不少城市包括辽宁已经开始探索适合本土的治理方式，例如划定专门的露营区域，落实专人常态化管理，定期绿地养护等，加上市民自发监督，各方协同发力，让露营热能够长久有序地持续下去。一片草坪，一条河流，映照的是一座城市，一片地域的文明底色。我们在享受大自然馈赠的同时，更该守住文明底线。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连中北部、鞍山南部、丹东、营口南部地区及渤海中部、黄海北部海域有暴雨，局部有大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沈阳、大连南部、鞍山中北部、抚顺、本溪、营口北部、阜新东部、辽阳、铁岭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早间最低气温22到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朝阳、葫芦岛31到32摄氏度，其他地区26到3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大雨转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刮风下雨
10: 还是晴空万里，
9: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1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坝雨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可以达

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四到五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27到25度，盖州27到24度，大石桥27到23度，鲅鱼圈27到23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您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

0: 年前七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1: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0: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1: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八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 总投资

0: 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及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1: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
2: 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0: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

0: 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净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3: 刮风、下雨，
8: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星期一，农历7月12，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27到25度，盖州27到24度，大石桥27到23度，鲅鱼圈27到23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8到9级。再来关注一遍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4到5级，17点前后转3到4级，雷雨时最大阵风7到8级。营口城区27到25度，盖州27到24度，大石桥27到23度，鲅鱼圈27到23度。来关注一下海面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中到大雨，局部雨量偏大并伴有雷电，夜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7点前后转5到6级，雷雨时最大阵风8到9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你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西市区社区小站点撬动就业大民生；
1: 我市集中升级公园滨水景观，修复暗坡消除隐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市区以社区就业服务站点为支撑，强化就业创业末端服务能力，精准对接居民需求，开展多元化就业培训，高效匹配企业用工，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努力实现居民家门口就业，社区小站点撬动就业大民生。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1: 8月17号上午，记者在西市区西市场社区门前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看到，社区工作人员正在更新就业信息栏里的就业信息，为求职者打通信息第一道关口。西市区西市场社区就业协理员顾佳妮：
3: 更换了大概是6、7张，因为有一些岗位他招完了以后我们要及时更新，然后下到这个就是商铺，然后来给商铺放到这个里头，等着有一些居民看完之后不懂的话也会回来上社区来问，然后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些就是说区里头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在网站上找的一些比较靠谱的信息，然后提供给他。
1: 老街咖啡店主黄新书自主创业已经2年有余，在西市区就业部门的扶持下，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舒心创业梦，还成为西市场社区舒心就业创业带头人，优先吸纳周边居民灵活就业，为辖区青年人就业创业做出表率。老街咖啡经理王新书：
4: 因为咱们老街嘛，附近很多小区，然后咱们这些小区都会有需要工作的人员，然后有的可以做全职，也有的可以做兼职，晚上他带完孩子，孩子放学了，然后也可以来我这做兼职，就是比较方便。
1: 截至目前，西市区共建立15个省级舒心就业创业指导服务站和39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点位，这些星罗棋布的信息灯塔照亮了求职者的前行方向。近年来，西市区还深入实施就业创业优先战略，根据各个社区实际提供个性化指导，充分挖掘基层就业创业潜力，让家门口就业创业从愿景变成实景。西市区渡口社区的就业服务更加注重授人以渔，他们根据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状况和下岗失业人员的培训意愿，先后免费开办巧手编织、美甲、花艺、烘焙蛋糕等技能培训班，先后帮助70多位居民掌握一技之长，顺利走上了就业创业之路。百姓蛋糕房经理郑晨子：
5: 因为也孩子小，就是也没有出去学习的机会，正好社区呢给了我一个这个学习的机会。嗯，比如说这个特香面包啊，还有这个无糖这个全麦面包呀，给我这个小店的品种多丰富了不少。
1: 以社区为圆心，以步行15分钟为半径，西市区全域布局15分钟就业服务圈，鼓励各社区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就业服务品牌。建新社区通过开展善心工程服务就业困难人员，并举办就业沙龙，实现多种渠道帮助就业。智胜社区常态化开展便民服务在身边舒心就业零距离工作，以各小区物业为站点，将就业岗位就业政策送到千家万户。西市区人力资源和就业事务中心副主任李宇：
6: 根据居民的这个就业需求吧，我们从培训一直到这个就业岗位推荐，再到这个创业发展，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规划，下一步我们也要把这个就业工作在这个西市区各个社区各个站点都要全面铺开。
1: 今年以来，市住建局牵头推进森林公园、楞严寺公园、人民公园、镜湖公园的湖区护坡修缮作业，聚焦破损暗坡修复、安全隐患清零、滨水景观升级三大方向，全面提升城市公园整体环境品质。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受露天日晒、水流冲刷影响，四座公园湖区护坡普遍出现设施老化、暗坡破损等问题。 既影响园区景观效果，也给市民游客游园带来安全隐患。本次修缮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博岸改造约 1.83 公里，沥青路面改造1640多平方米，人行道板、火烧板铺装改造2300多平方米。其中楞严寺公园湖区护坡维修工程于6月14号开工，涉及博岸石总长589米，目前已完成300米施工任务，预计9月末全部完工。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张天铁：
7: 公园的护坡呀，采用是天然景观石构筑的生态博岸，兼顾固土防冲刷的这个基础功能，通过湖岸石营造自然水岸风貌，后期搭配花境植物绿化，把防护工程打造为滨水景观，提升滨水区观赏性，改善咱们群众的。

0: 游园体验。
1: 森林公园原有护坡损毁程度较重，通过应用生态泊岸工艺实施整体翻新改造后，岸坡稳固性与景观适配度均得到大幅提升。市住建局公共设施维护中心工程科科长张天铁：
0: 采用的是天然景观石的这种生态护岸，不容易损坏，使用的年限呢比较长。第二个就是可以跟这个周边的这个绿化呀配合啊，打造这种自然的水岸的风貌。森林公园这个湖泊的改造啊，是从6月14号开始施工，总长度是656米。现在啊，这个湖岸石的施工啊已经基本完成了。现在进行的是湖岸上的一些附属设施的恢复，包括下一步啊还进行这个路面的恢复。预计啊，到8月下旬这个全部工程啊就能结束。
1: 除上述两处公园外，人民公园已于8月1号启动湖泊维修施工，镜湖公园预计于8月中旬启动破损护岸维修，全部修缮项目将于9月末前收尾。项目完工后，四座公园湖区破损护坡将得到全面修复，彻底消除安全隐患，园区水生态环境与环湖景观面貌同步提档升级，在筑牢市民游园安全防线的同时，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与城市归属感。脱下一身戎装，不改赤诚初心，换上一袭白衣，坚守医者使命。作为退役军人、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将军人严谨过硬的作风融入透析护理全流程。面对需要终身透析与病魔长期博弈的特殊患者群体，他以极致专业守护生命通路，以贴心服务抚慰患者身心，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诠释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与白衣医者的人心大爱。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整洁安静，秩序井然，王亚楠穿梭在病床间，细致查房，逐一排查皮肤红肿、硬结、渗血、血管堵塞等隐患，以分毫必究的细致守好患者赖以生存的生命通道。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
2: 我们这里的病人们都是依靠血液透析维系生命的特殊群体，血管通路就是他们的生命线，一旦出现损伤堵塞，会直接影响透析治疗，患者把生命托付给我们，我们就要100%的专业与专注。
1: 市人民医院共有60张透析病床，没有急促的急诊喧嚣，却有着日复一日的坚守与笃定。看似简单的检查、穿刺、监护流程，背后是千锤百炼的功底与持之以恒的坚守。透析患者多为常年患病的老年人，普遍存在血管硬化、管壁脆弱、反复穿刺、血管条件差等问题，穿刺难度大、风险高，对护理技术、耐心细心都是极大考验。一次完整的透析治疗长达4小时，从精准穿刺、管路监护、参数调控，到全程观察、对症处置、安全下机，每一个环节、每一组数据，王亚楠都全程紧盯、从严把控，始终坚守零差错、零疏漏、零失误的护理底线。戎装虽卸，初心不改。2010年，王亚楠从部队医院退役，投身地方护理工作，从军营绿换装天使白，军人实干担当、甘于奉献的初心使命始终未变。2024年3月，他由普外科调任透析室岗位，面对全新领域，也从零钻研透析原理、设备规范操作、诊疗工作规范以及各类突发急症应急处置流程，快速从门外汉成长为透析护理领域的行家里手，从容精准处置各类复杂临床护理工作。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于小宝：
3: 我们护士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深耕专业，还常态化带领我们开展业务学习、案例分析和应急演练，鼓励大家主动创新、精进技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科室形成了勤学善师、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打造出了一支专业过硬的护理队伍。
1: 医者仁心不止于诊疗，更在于暖心守护。在王亚楠看来，透析护理从来不是冰冷的机械操作，而是一场长久的陪伴与温暖的守护。终身透析的漫长病程不仅折磨

0: 磨患者身体，更容易滋生焦虑、消极情绪。为此，他把服务延伸至治疗之外，充分利用患者候诊上机下机的碎片化时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耐心讲解日常养护知识、禁忌注意事项。市党代表、营口市人民医院透析室护士长王亚楠：
1: 饮食管控、体重管理、并发症预防的日常细节，直接关系着透析患者的生命质量。我们制作了健康宣传手册，搭建了医患沟通微信群，在线解答疑惑，科普健康知识，为患者提供常态化、精细化的健康指导。
0: 透析患者家属薛艳文：
2: 王护士长特别细心，特别负责，技术专业，服务贴心，在治疗过程和日常康复问题都会耐心地给我们讲解指导。在这个科室做透析，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也特别放心。
3: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九名营口级学子依托家乡红色文化资源，聚焦社区实际需求，围绕儿童暑期托管、老党员关怀、红色文化传播等方面开展社会实践服务，切实彰显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7月21号，镇贤区振华社区国学教室里，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的学生身着印有“赓续雷锋精神，服务基层群众”字样的志愿服务马甲，给暑期托管班的孩子们上课。学生崔佳欣：
5: 哥哥姐姐教我们折纸飞机，还教我们唱歌、做游戏，我玩得特别开心，希望他们以后常来陪我们。
4: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负责人王元玉明：
6: 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学习会计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我觉得像这样我们复合型团队的话，更利于我们团队的前期策划、活动开展以及思想教育。
4: 在为期3天的志愿服务活动中，这些营口级大学生还深度参与振华社区关心关爱一老一小工作，为社区生活困难群众和老党员送去生活用品、报刊等，与他们谈心，近距离接触基层治理工作，了解群众需求。镇前区振华社区老党员赵胜富：
7: 他们给我带党刊呐、带这个生活用品呐、我感到很温暖。靠年轻一代了，靠他们孩子们将来发展了。我就希望他们呢，以雷锋为榜样，把这个事业搞好，是吧？把这个国家建设好。
4: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成员王怡瑶：
8: 我们帮孩子们辅导功课、教折纸、做趣味活动，跟着上门看望老党员。虽然几天的时间不长，但能尽我们所能地为他们做点实实在在的事儿，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4: 作为雷锋精神高校示范教育基地，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还鼓励学生持续深入学习雷锋事迹，开展红色研学活动等，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将青春理想扎根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据了解，近年来，学校已组织全国各地在校生于暑期开展法治宣讲与普法服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推广、儿童教育帮扶与心理辅导等类型的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精准对接基层需求，为学生搭建深入社会、服务人民的实践平台。镇前区振华社区副主任朱晨阳：
9: 三下乡实践团这次来帮我们分担了不少暑期儿童托管的人手压力问题，也跟着我们一起入户走访，搭了把手，陪老人聊天，给社区服务添了不少活力，让社区这个大家庭更有温度了。
4: 辽宁师范大学海华学院三下乡实践团负责人王元玉明：
6: 城市需要像我们年轻人这样有活力的人，注入到新鲜血液中吧。我们从书本上的知识走向在基层进行锻炼吧，然后也是更加能熟悉基层治理方式，激励了我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上沉下心、将心比心，倾听身边需要帮助的人的需求，继续为社会多做贡献。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盛京银行营口大石桥支行走进大石桥市美都街道振兴社区，开展守护群众钱袋子、人人都是反假卫士主题反假币知识宣讲活动。活动现场，银行工作人员讲解第五套人民币各版本票面特征，拆解一转二摸三透光变钞口诀， 手把手教居民实操便抄。

0: 结合商户居民高频遭遇的诈骗场景，宣讲人员还拆解假币换零、撕角掉包、借真还假等典型骗术，提醒大家交易时紧盯现金，留意钞票冠字号码，如遇频繁换钞等异常行为要提高警惕。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马小晨，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

温暖的声音，轻柔的抚摸，还可能会爱上妈妈刚吃下螺蛳粉的味道。而且从科学上说，这完全有可能。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不能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的味道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妈妈吃蒜，羊水就会染上蒜味儿；妈妈吃洋葱，羊水就会染上洋葱味道；妈妈吃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羊水也可能染上螺蛳粉或者是榴莲的味道。这可不是开玩笑，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早在1995年，一项针对10名健康孕妇的研究就发现，孕妇在服用大蒜提取物之后，羊水会呈现蒜味儿。实验把10名孕妇分成两组，一组服用含大蒜提取物，另一组服用安慰剂。45分钟之后，让志愿者盲测羊水的味道，大多数志愿者都能够准确地判断出哪位孕妇吃了大蒜提取物。不仅是大蒜，后续很多实验都证明了，当孕妈妈食用了有强烈气味的食物之后，比如香菜、八角、茴香、香草、胡萝卜、洋葱等等，羊水中都会出现相应的味道。妈妈吃下去的食物味道是怎么跑到羊水中的呢？以螺蛳粉为例，当孕妈妈吃下螺蛳粉的时候，螺蛳粉当中独特的气味分子首先会随着消化道的吸收进入妈妈的血液，接着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在胎盘绒毛的作用之下迅速地流向胎盘。当带有螺蛳粉味道的血液充满胎盘的绒毛间隙的时候，螺蛳粉味的气味小分子物质很容易穿过羊膜进入到羊水当中。所以妈妈们如果孕期嘴馋想吃什么，以后可以大胆地告诉家里人，做个螺蛳粉吃吧，不是我想吃，而是想让肚子里的宝宝来尝尝，这是有科学依据的。讲到这儿，妈妈们可能会问了，那羊水中的味道胎儿能尝出来吗？事实上，胎儿不仅能够尝出羊水的味道，还会用不同的面部反应来回应。早在怀孕的头3个月，胎儿的味嗅觉的发育就开始了。味觉的发育从孕期的第6到7周开始，在大约孕18周，胎儿就能够尝出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嗅觉的感受器在怀孕的第8周就已经出现了。随着鼻子的发育，在大约孕24周，胎儿就能够闻到溶解在羊水里的味道。2022年9月，一项研究首次拍到了胎儿对母亲所吃食物的味道的面部反应。研究人员把100名怀孕32到36周的孕妇分为了2组，一组服用羽衣甘蓝粉，一组服用胡萝卜粉，然后20分钟之后对孕妇腹部进行 4D 超声波扫描，惊奇地发现，面对带苦味的羽衣甘蓝，胎儿更多给予的是一副哭脸，而对带甜味的胡萝卜，胎儿则更多的报以笑脸。所以当妈妈在孕期吃了螺蛳粉或者其他有强烈气味的食物的时候，肚子里的宝宝会及时的给出反馈呢。很多人可能会好奇了，那妈妈怀孕的时候喜欢吃什么，是不是孩子以后也会喜欢吃呢？妈妈孕期的饮食喜好确实会影响宝宝出生之后的饮食偏好，但不是唯一影响因素。2001年，一项发表在《儿科学》杂志的胡萝卜汁实验发现了，妈妈在孕期和产后头2个月喝过胡萝卜汁，宝宝对胡萝卜味的麦片很少表现出拒绝，而孕期和哺乳期没喝过胡萝卜汁的妈妈，她的宝宝排斥胡萝卜味道的麦片。如果想要宝宝以后不挑剔胡萝卜的味道，妈妈们可以孕期适量吃点胡萝卜。跟胡萝卜类似，已经有研究表明，能影响到宝宝未来口味偏好的食物还有酒精、茴香以及大蒜。但如果因此就把宝宝挑食的责任甩到妈妈孕期不好好吃饭上，那可就完全说不通了。研究发现，宝宝出生之后对食物的偏好还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比如基因 OR6A2 突变的宝宝会觉得香菜有一股恶心的肥皂味儿。苦味受体基因发生突变的宝宝

会觉得花椰菜尝起来有点苦，或者花椰菜苦得难以下咽。嗅觉受体基因表达为雄烯酮敏感型的宝宝会更讨厌猪肉的味道，所以日后孩子不喜欢吃什么，也可以看看孩子他爸是不是也是这样。当然这也可能跟全家人的饮食喜好有关，又或者跟爸妈的厨房造诣有关。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

0: 365健康派。
1: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很多关于经期变美的言论，比如经期是护理皮肤的最佳时期，经期减肥效果最好，经期吃什么都不会胖，普普通通的生理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变美黄金期。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好事儿，恐怕没有女生会不喜欢来月经了吧。不过先别着急效仿，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就来扒一扒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在经期到底会经历怎样的变化。女性月经周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主要是由下丘脑、垂体、卵巢分别分泌不同的激素，相互调节、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因此月经期间的内膜周期性增厚和脱落主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周期性改变，其中下丘脑分泌的叫做 GnRH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垂体分泌的叫做促性腺激素，以及卵巢分泌的雌孕激素。女性月经会经历四个阶段，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和行经期。卵泡期，在这个阶段促卵泡激素的分泌会刺激卵巢产生卵泡，并促使卵泡发育成卵子，此时呢雌激素和孕激素都在稳步增加。排卵期，卵巢开始向外排出卵子，与此同时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此时雌激素水平也达到了最高峰，排卵本身也是为生育做准备。但是当激素水平过高或者对激素波动较为敏感的时候，便会影响到情绪，因此有些女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产生抑郁、失眠、情绪激动。黄体期，孕激素升高，子宫内膜开始增厚，本是为受精卵的着床做准备，但如果卵子没有与精子结合，子宫内膜就会脱落出血，进入到行经期。雌激素和孕激素是主要的女性性激素，它们影响我们大脑中影响情绪和行为的部分，因此当我们体内的孕激素在排卵之后突然上升的时候，抑郁的感觉也会随之出现。行经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月经期，当月经真正来临的时候，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都是低的，由此可见女性的整个月经期都会受到雌孕激素的影响，除了身体的影响，可能还会导致情绪的波动，这就是女生在月经前中容易情绪低落、抑郁、暴躁的原因。月经前期，随着雌激素的增加，会让女性身体发生水钠潴留现象。水钠潴留的直接表现就是人看上去好像肿了，体重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其实真的只是肿了，而不是胖了。月经期开始之后，雌激素水平有所下降，水肿消失了，自然就变瘦了。另外，生理期的确会让新陈代谢比平时快一些，这是因为雌激素的降低可以减缓脂肪堆积的速度，痛经导致的肾上腺素水平升高也会让身体的基础代谢升高，但这种程度的降低与升高对身体来说简直是微不足道，一杯奶茶、一块小蛋糕可能就回来了。经常会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推荐一些五颜六色的养颜茶，我们重点讲一下补血调经茶。笔记作者说，这款茶适合经期量少、姨妈疼痛、周期不准等人群。首先，月经的量多量少、痛经、周期不准都和临床医学有关，如果是疾病原因，并不是一款茶、一道菜可以解决的。再来说一说这款茶的名字，补血调经茶，其中呢用到了枸杞、红豆、红枣、花生、玫瑰、当归，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以上食材可以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也不代表混合在一起就能补血了。说实话，这样一堆煮在一起会是什么味道也是个谜，如果说它既不能补血，口感也不好，那还真的是没什么必要。之所以说经期会影响皮肤的状态，是因为月

经前后，女性体内的雌孕激素降低，雄激素升高。雄激素会促进汗腺、皮脂腺的分泌，有些姑娘可能就会出现皮肤干燥敏感的情况，偶尔还会爆痘。但是当月经期过去之后，激素水平趋于稳定，皮肤状态自然就恢复往常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做好面部清洁和补水保湿，也尽量的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辛辣的食物，不再促进皮脂分泌。还有说法是经期需要排瘀排毒，而网传排毒排瘀的食物是猪血和榴莲。看到猪血的时候还觉得挺合理的，但是看到榴莲好像已经超出我的想象了。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都是听着吃着某些食谱偏方长大的，但是以形补形的说法在现在已经不能轻易忽悠到我们了。先说榴莲排瘀排毒，要知道我们的经血中除了静脉血加动脉血，那就是子宫内膜碎片、蛋白质、宫颈粘液等等，除此之外可能还会有少量的尿液。虽然说成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这些成分当中没有一样可以称得上是毒素，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排毒排瘀。而且呢，榴莲作为一种热带的水果，热量高那可是真的，但食用高热量食物不等于缓解痛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这样误解的人不知道是不是武侠剧看多了。影视剧当中，哎，武功高强的侠客受了伤，一定会有另一个武功高强的侠客通过内力将毒素或者淤血逼出，只要吐了一口血，那基本上就算没啥事儿了。但是影视剧呢，也只能停留在演绎的层面上了，和现实生活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呀。再来说一说猪血补血，猪血的确能补铁，对治疗贫血有一定的帮助，但不如直接补铁来得快。另外呢，女性经期一般是3到7天，一次月经的总出血量在50到60毫升，如果突然月经量增加超过80毫升，或者月经淋漓不断，那就要考虑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息肉、肿瘤等病理原因。真生病了，吃那点猪血也没什么大用。其实所谓食疗，是在我们的身体还没有病症，或者有些不舒服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病的情况之下，通过调整饮食来改善身体状态，并不能治疗或者缓解某些病症。出现了任何不适，还是去医院来得靠谱。既然以上的做法都不科学，那么经期到底应该做点什么呢？第一，避免熬夜。虽然这已经是我们反复讲的内容了，但是还是要强调一下，建立起良好的免疫系统才能减少疾病的发生，经期更是如此。2012年发表在《自身免疫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不断波动的雌孕激素会对人体的免疫健康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月经前和月经期间。其中一个因素是那段时间子宫内膜的破裂脱落，免疫细胞的功能可能会降低，容易使致病菌趁虚而入。第二，减少压力。上面的研究当中，影响免疫力的另外的一个因素是压力，还有焦虑、情绪波动等等。这样的情绪影响，相信很多姑娘在经期都体会过。研究表明，压力与皮质醇水平升高有关，而皮质醇水平升高又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第三，调节心情。月经期间的情绪问题不仅让身边的人战战兢兢的，女性自己更是备受困扰，莫名其妙的烦躁抑郁总让人身心疲惫，可以多找人聊聊天，抒发一下内心的感受，并正视月经对于身体以及身体的影响，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第四，注意保暖。虽说多喝热水常被作为一句废话关心，但是月经期间多喝热水做好保暖的确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的，但也要注意并不是越热越好。第五，关爱自己。当身体出现了不适，自己才是第一个感知到的，因此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有问题及时吃药或者就医，照顾好自己那才是最重要的。说了经期应该做的事儿，还有一些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以为不能做但其实可以做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吃冰淇淋。绝大多数的原发性痛经都是因为

为月经期间体内的前列腺素，前列腺素可以刺激子宫收缩，排出经血。当然了，这在月经期间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是当前列腺素过高，子宫平滑肌剧烈收缩，它就会发生痛经。不过目前并没有研究证实吃冰淇淋会让前列腺素增高，因此吃冰淇淋会引发痛经或者说加重痛经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但如果你在经期吃了冰冷的食物，身体出现了不舒服的情况，那还是最好避免，一切以自身的感受为准。其实呢，只要自己的身体可以承受，做过之后不觉得难受，没有不良反应，都是可以做的。经期本来就已经令人不适了，如果能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尝试一下也无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宝宝在妈妈肚子里能否尝到妈妈吃进去的食物味道，以及风靡全网的经期变美攻略到底是真是假。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5: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9: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8: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9: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8: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9: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9: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贾明因为救不了神力王，心里万般难过，眼泪淌下来了。他这是在懒龙沟村外的一片树林里边，邓家父子和坏孩子都在他的身边，他们眼睁睁瞧着那双刀大将邓川率领5000人马压着神力王还有湘江道长六侠等人够奔长沙而去。贾明琢磨着，只要一到长沙，神力王等人的脑袋就都得被砍下。可贾明这哭着，后边却有人乐了。哎，贾明啊，你哭吧，我就看你哭能不能把这神力王啊给哭回来。贾明听声音回头一看，是破涕为笑，乐着跑过来了。